0: 那个忠实的球迷，
1: 除我老婆之外啊，
0: 然后他们全家
1: 一家三口，
0: 那天做节目嘛，我看李健穿了一件球衣啊，上面有姆巴佩的那个名字和号码
1: 10号，
0: 我就问他，他说他和他两个儿子都一家子全部都是穿了姆巴佩，你看你看我今天穿的是谁？
1: 意大利，你那写的清清楚楚的吗？
0: 我是昨天正好那个下了班嘛，我说好久没逛街了，然后我一个朋友正好在商场上班，
1: 我摸一下啊，我看一下这料质啊，
0: 其实还可以，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某阿姆斯
1: 阿姆斯
0: 对，当时他们在打折
1: 哦。
0: 这件衣服5.4折呢，否则我会
1: 两眼立马放光，
0: 否则我会买吗？
1: 哎呦，
0: 你知道为了这5.4折，我在 S 码和
1: 硬挑
0: 3个 XL 码之间选择了大的那一件，
1: 没去童装挑一下吗？
0: 讨厌。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这意大利队怎么说呢？对他
1: 今年都没入围，
0: 我知道，但是有情怀啊。
1: 早年的意大利还是不得了的意大利，世界冠军的意大利。
0: 今天我们是要不然就先说一下那个世界杯的情况吧。
1: 啊，先和大家说一下
0: 好好
1: 法国2-0啊，因为是1/4决赛了嘛，那凭借姆巴佩与登贝莱的破门，法国队呢2-0战胜了摩洛哥。你知道摩洛哥去年上一届也是4强之一啊，他现在实力很厉害，
0: 蛮厉害的。
1: 对，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4强了，再次恭喜一下。
0: 有人评价这场比赛，就是今天凌晨4点钟的法国对阵摩洛哥哈，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灯一母。
1: 啥玩意儿？
0: 是不是你说的名字里是不是一个灯一个母嘛？
1: 所以我也感觉，说实话，越来越感觉冠军就是法国队了，不光是进攻强，
0: 有冠军相，有冠军相。
1: 但是稍微这场比赛有点不好，就姆巴佩稍微脚踝受了一个伤，
0: 哎呦，
1: 会不会影响下一场比赛？这有点对吧？因为当时我看那画面转播的时候，有这个敷冰块的那个推了一个近景，那还蛮吓人的，
0: 心里一揪啊。
1: 你知道他是灵魂的，对吧？
0: 是。那这一次呢，法国就是直接入围半决赛嘛？那半决赛呢是在7月15号，下周三，法国对阵谁呢？这个还得待定哈，因为得看明天后天的比赛的情况。
1: 对，
0: 预告一下，明天7月11号凌晨3点钟，1/4决赛，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咱们这一横一竖啊，
1: 哎，我真不好猜了，这场
0: 都是黑红黄。
1: 对
0: 啊，这三个颜色。
1: 比利时最近状态也挺好的，西班牙一直的强，但西班牙有点带技术，有点打漂亮球，你懂我意思吗？就整体的。每个人的感觉都很好，但有点技术留在里面。但重点是我感觉现在的足球就是你要冲，你要猛，你要有进攻，像姆巴佩那种，哈兰德那种。所以就不知道和比利时在一块的话，比利时现在是攻击性还蛮强的，所以这场还也值得大家看一看。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周日有2场哈球迷的狂欢盛宴。7月12号周日凌晨5点钟，这个对咱们时间也还可以啊，正好起来一边看一边吃个早点什么的哈。挪威对阵英格兰，这个英格兰是传统的老牌强队嘛，他的粉丝非常多，但是挪威今年实在是太亮眼了，太亮眼。不过哎，挪威队有个小情况，前两天我关注到他们队
1: 感冒了吗？
0: 好多人生病了，感冒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1: 这几天应该都好了吧？运动员体质都还不错
0: 的。我相信他们的队医这几天一定在非常努力的再去，挽救这个局面哈。再来看一下周日早上的9点钟，阿根廷对战瑞士。
1: 这2场我都看不着，那天早上有个还是真有个大事件啊！
0: 哦，我也看不着。
1: 对，看不着，我要给安徽区某一个大比赛当评委去。没事，这人家盛情邀请我们。
0: 好好好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抛出今天的话题吧。
1: 好，今天我和大家来说一下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最近别说了，躺在家里喝着这个啤酒看世界杯。
0: 天哪，
1: 顶级享受，
0: 真的。
1: 最重要，如果身边还没有人牢的，
0: 还得吹空调呢。
1: 那要有空调，空调、啤酒、世界杯，
0: 我
1: 没人唠叨。
0: 你说这个话呀，叫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我前段时间读到这么一句话，
1: 你说，
0: 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一琢磨吧，哎呀，还挺有感受的。他跟今天这个话题是有联动。
1: 说，
0: 他说，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是享不了轻浮的。
1: 哦，
0: 轻浮很难享。就很多人你给他轻浮啊，就想轻浮嘛，你给他轻浮，他还焦虑呢，他还觉得哎呀不得劲儿呢。
1: 这话有点在我妈身上能体现，
0: 是吧？
1: 因为我估计我妈也在听节目。
0: 不要以为想轻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很忙，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忙碌，算是一个女强人，
0: 家里家外啊。
1: 然后他只要他的单位给他在周末放个假，或者他没有啥事儿，他就发烧
0: 啊。
1: 他年轻就这样，只要一到周末就发烧，放松的放松，一上班 一点事儿都不怕，
0: 没事，忙起来没事，
1: 啥事儿都没。

0: 他就想不了清楚，
1: 哎呦，
0: 忙碌。
1: 嗯嗯。那人生最顶级的享受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哈。当然了，也有一种观点是这样的，说他的这种人生最顶级的享受呢，从来不在身外，而在心内啊，那是由三重自由所交织出的笃定与轻盈。
0: 哎，这我是找了一个心理学家说的这一段啊，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
0: 但大家可以说一下，就我们毕竟是正常人嘛，你就说说你最近或者感觉到人生最顶级的享受什么，你就发过来没关系啊。心理学家他只是用他的方式来帮我们开导开导啊。我来听一下，他说高敏感的人最懂得这份难得，看穿了所有人的伪装，却不必迎合，不必演戏，也不必勉强自己迁就世俗的规则，不用刻意装扮，也不用靠浮华来撑场面，也不必为了所谓的人情委屈了本心。他说和舒服的人浅交也深聊，和虚伪的关系礼貌转身 say bye-bye 啊，独处时没有碎碎念，不必反刍旁人的一句眼神，一句无心之言，耳根清净，内心无所，不必向任何人自证什么，这就是第一层至为奢侈的自由。
1: 听着确实挺有感触的。
0: 有吧，你以为自由就放开你的双手双脚让你到处跑吗？
1: 不是，
0: 并不是啊，自我消化，自我解压。
1: 有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是外部的很多东西，包括你的工作上的成就，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说你达到一个你本行业非常高的一个成就，那肯定是你人生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对吧？但是再然后呢，
0: 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二阶段，刚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叫自我笃定。
1: 哦，
0: 有独立谋生的本事，能扛得住自己的人生，不必依附，不必示弱，不必求人庇护
1: 、
0: 有自己的审美的判断，不被流量裹挟，那么不为 logo 所动摇，这 logo 比如说一些品牌啊，更不被他人这个口味牵着走啊，自成一套安稳的尺度，遇事沉得住气，不急不躁，能扛事也敢认栽，能解决问题也容得下遗憾，不靠讨好换来资源，不靠眼来得的偏爱，真正的松弛是自身足够强大之后自然而然的长舒一口气。
1: 我们再往下来看哈，第三个呢是第三层是看破不说破，温柔带锋芒，也就是您的这个心境啊比较通透，这个看得透人心凉薄，套路往复，但是呢却不染戾气，通透世间啊那些什么利弊得失，但是仍然选择温和以对，天生呢就有看穿人心的敏锐，但是啊懒得拆穿，懒得争辩，更懒得把自个儿耗进去，
0: 是
1: 允许别人虚伪，因为这毕竟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咱们都不完美哈，也接受世事不必圆满，不执着于救人救世，也不焦虑还没有来的风浪，心无挂碍，无恨无妒啊，就是极度的妒啊，知世故而不世故，清醒又柔软。
0: 你看看啊，最后呢就叫懂得最低调的终极享受，身心安顿，脚睡得沉，吃得香，身体不痛不痒，有钱不贪多，有爱不捆绑，
1: 哎呦，
0: 一个人时候不觉得孤单，人群之中也不会丢了分寸，不被别人的嘴绑架，不被欲望牵着跑，内心自有秩序，稳稳的运行，这就叫做顶级享受。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低级的享受，比如说美食啊、奢侈品啊、名利啊、旁人的追捧啊，顶级的享受不过就是内心的清净、人格的独立、清醒的通透、自在的做自己，这就顶配。
1: 是，哎，小时候大家都追求快乐、幸福，我们给别人祝福、给自己祝福的时候，都是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祝你每天都开心，我祝你永远幸福。但是可能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之后啊，你会觉得，其实守护我们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是最难得的，它也是最难的，它比快乐还要难。你说你快乐一下，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就说刚才低级的快乐吧，你吃点好吃的，你买点好看的，你玩点好玩的，实在不行咱旅个游呢，对吧？你这个确实你很是能获得一些快乐哈，但是内心的平静啊是内外共同的去维护你这个内心的一种状态和世界，确实是有点难。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深了啊，深了，但是也浅，哎，大家伙儿不要觉得哎深到了就不聊
0: 了，就大家往浅着聊就
1: 聊聊聊。咱们这个就是
0: 给你定个调，
1: 衣食住行啊，咱们这个凡人凡心都可以聊哈。就是您觉得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
0: 哎，我就感觉最近还挺好的，就有家有口，但也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
1: 有独处的时间了，
0: 对，看看啤酒，看世界杯，喝个啤酒，也吹吹空调。
1: 李健这么多年
0: 来买不起，只能看啤酒。
1: 不然，朋友们，李健这么多年来，终于过上了我普通的一天。
0: 我太开心。

0: 说太开心了，你懂吗？
1: 真的，
0: 之前忙了个作业，忙到他那个二次函数解不出来，我都感觉我都急死了，那多烦人、啊。
1: 李健说我去考去。
0: 啊，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我大概两三年前就检查出，在我这个喉咙啊，咽喉下方，在我两个锁骨中间长了一个脂肪瘤，呀，就能鼓出来一个大包。
1: 有一次你好像是跟我说过，
0: 今年中考
1: 没了，
0: 成绩出来之后，这个包就开始慢慢的在消散，开始平了，它不是鼓出来了，开始平了。我说，人有的时候这一些小病小灶啊，都是自己情绪带来的，真的是希望大家情绪好点。
1: 人体
0: 我就是一个例子，
1: 对，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哈，你不要觉得哎，我这也无所谓吧，没关系吧。其实你的身体啊都替你记着呢。有人开了个玩笑嘛，就是叫那个结绳记事啊。你们知道古代人嘛，就还没有发明文字之前，打就是绳子上打个结。
0: 打结。
1: 哎，今儿猎到一头鹿啊，打个结。明儿又怎么地了，打个结。但是现在我们的身体啊其实也在结绳记事。比方说你老生气，你打个小结节。
0: 对，打个小结节。
1: 哎呦，你说你这多难受吧。虽然它也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它总归是你身体的一种表达嘛。
0: 对。好，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啊。哎，这个叫做景泽就说了，高考之后的暑假没有烦人的作业，就把我的录取通知书在那里安静的躺着。
1: 那一定是你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0: 外面下着雨，我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
1: 外面下着雨，
0: 父母都在，也没有满头白发。20年前最平凡的一个下午，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1: 我在家里玩游戏。985的通知书，
0: 哎呦我的天哪，这
1: 放在我的手边。
0: 你不要造次这首歌。什么
1: 怎么了？我看到他这么幸福，我有感而发。
0: 外面老父母，没有一没有满头白头发。
1: 你看你就编不出来，也压不了韵。
0: 20年前的平凡下午，是我人生最幸福时刻。
1: 朋友们可以调台了。跳回来
0: 李宗盛。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袁大央啊，袁大央朋友说，他说哎呦，他讲的这个话题啊，我以为以前顶级的享受是什么呢？躺平啊。哎呦，挥霍呀，
0: 挥霍。
1: 哎，这个被人伺候着啊。
0: 我也想，
1: 他说但是呢，现在我才懂得真正的奢侈啊，是拥有不被打扰的专注力和自己身体的这种掌控感。对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健身呢？我就要掌控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
0: 都是上年纪了，感受到。再来看一下科技有意思，就说了，我最快乐的时候是高中毕业那个暑假，拿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两个月的闲暇时光，家里人没人对你有压力，你仿佛看什么都是希望，是这样的。
1: 想做什么做什么。
0: 就各位啊，今年考到700分的那个中考生们，包括今年这个高考考到600分以上，是不是感觉到家里面的空气都是自由的，都那种感觉啊，很顺畅。
1: 再来看一下柠檬味虎皮蛋糕卷儿，你的名字太美味了哈。他说呢，人生最顶级的享受啊，从来不是什么万众瞩目，而是在无人打扰的片刻里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心无挂碍，松弛又踏实。
0: 欧阳肥肥，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时刻都在享受。你这享受打的还打哼数，我跟你说，无论现在多美好与多糟糕，都能享受和摆脱糟糕。虽然我现在也有糟糕的一方面，但这就是生活，有风有雨也有晴。
1: 再来看一下纳安，他说了，人生最顶级的享受就是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
0: 哦呦天哪，给时光以生命，就让他的生活充满生命力，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
1: 不是说我
0: 懂
1: 这活着嘛，就活着呗，
0: 就是活着，
1: 不是这种啊。他说活在当下，丰盈此刻。其实大家都是哲学家哦。
0: 这段好厉害哦。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说，您认为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畅聊。虽然我们今天定了个基调，就是心理学家写了这个四段人生的这一个进化，这个享受的进化，但是我们就想听听看，平凡的我们心中是啥？我今天也说了嘛，对吧？就在家，最近就是世界杯啤酒，然后这个吹空调，
1: 是我跟你讲，平凡的人们往往给我更多的这种启发。
0: 大家说的越正常，我就感觉我们做的是正确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过渡一下这个台圈，我们马上回来。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新一天。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3: 好，我是夏阳。
2: 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下社会热点啊。有意思的，你见过有编制的猫吗？
3: 有编制的犬我知道，因为警犬嘛。但是猫，
2: 最近在兰州机场见到一个超有意思的部门，叫做中川，它是中川机场嘛，中川捕鼠办。
3: 哦，那确实得猫来。那么在兰州中川机场呢，将两只长期驻场的流浪狸花猫丧彪和翠花，
2: 翠花
3: 听这个名字哈，正式收编为捕鼠办主任，并且呢，在第三航站楼为其一家三口配备了带有新风系统的全封闭玻璃猫舍。那么这一生物防治与温情收容结合的举措呢，近期也是走红全网，大家都觉得很暖心呐。
2: 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川捕鼠办。
4: 一个机场居然给流浪猫上了编制，
5: 还真没修了这么豪华的房子。
6: 中川机场捕鼠办还有这个部门嘞，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有老鼠了。
4: 那天我们在机场走着呢，突然发现一面独特的墙，这里面是猫机长吗？
6: 小咪小咪，
4: 真是大咪了，好像辆半挂呀。还有新风系统呢，刚问了机场工作人员才知道，这只叫丧彪，然后那里面呢是他的老婆叫翠花，他们生了一只小猫，
6: 一家三口住在这里。
4: 后来因为他抓老鼠抓得多，索性机场直接给了编制，开了这个中川机场捕鼠办。

0: 在流浪猫兰州真的选择了一种最温柔最善良的方式，
1: 现在对兰州的好感度真的爆棚。
2: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中川捕鼠办，据说他们这个战绩可观，周边的老鼠全部绝迹，一个捕鼠办把一个城市的温柔体现得淋漓尽致。
3: 你也不看是什么猫啊，人家是狸花猫。
2: 哎呦，我冲这个中川捕鼠办我都想去兰州玩一趟。
3: 哎，我也是对他们好感暴增啊。
2: 真是这样的啊，
3: 有的时候这种暖心的小举动啊，确实能够让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度和它的诚意啊。那接下来的事情呢，我们要给大家多提醒了，最近这段时间咱们温度不又升起来了吗？
2: 对，
3: 这个好多朋友觉得，哎呀，一出门，哎呀，不行，这个又闷又热，难受得很。喝水呗，对吧？那就咱就多补水，包括那个世界杯不也天天补水啦？
2: 今天
3: 就放着广告补水了，但是最近啊，这水喝了它也有问题。在湖南长沙有一位外卖骑手小哥啊，叫李斌，当然这是化名了。这小李呢，因为急性肾损伤啊，最近就住院了。怎么搞的呢？他的致病元凶啊，竟然与喝水有关系。
2: 哎，他每日顶着烈日送餐，为了避免脱水，特意在车上备足了2000毫升的饮用水。但从6月30号开始呢，他发现自己全天几乎没有尿意，
3: 光喝不拉呀，
2: 不排。
3: 哎呦，
2: 对，
3: 这咋回事？
2: 日均排尿仅1到2次，而且尿量极少。持续了4天之后呢，他前往当地的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急性的肾损伤。
3: 哎呀，
2: 万幸就诊及时。经规范的补液，纠正了电解质紊乱等等对症治疗。肾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医生也解释，高温下大量出汗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的电解质。如果只补白水不补电解质，会导致血液被过度的稀释。体内的钙钠离子浓度会过低，反而你就加重了肾脏的负担，严重是引发了肾损伤。
3: 哎，这给我们提了个非常必要的醒哈。你说，我小时候，我家里人反对我吃冷饮喝饮料嘛，就经常跟我讲白开水就是最好的，你不要天天想着喝那些什么可乐、雪碧、芬达，什么什么果珍，那时候还喜欢喝果珍啊。我妈就说你不要老想那些东西。你看现在我就要把这篇帖子转发给他。医生特别提醒，尤其是户外高温作业的人群，第一呢，您的饮水量是要足够的，每天呢要主动喝水3000毫升以上，而且不要等着渴得不行了再喝，就平时也要补充补充啊，比如说你这个水杯子就随时带着。第二个呢，就补什么呢？电解质。大量出汗之后啊，可以适量的饮用淡盐水，或者呢去购买那种就是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啊，或者是口服补液盐等等，避免头晕乏力、肌肉抽搐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刚才小哥做的比较对的一点，就是观察你的这个身体的信号。比方说高温天气你反而不怎么上厕所了，或者尿液深黄，这个就需要警惕脱水或者肾损伤啊，及时就医。
2: 所以在这里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啊，提醒一下啊。好，那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讯息。最近呢，网上有句新的共享单车指南，叫千万别扫车辆。
3: 坏了吧，这是？
2: 不是因为它坏，恰恰相反，因为它太好了。
3: 什么意思
2: 啊？减震更轻，变速软座座，手机支架配置越来越豪华，价格越来越贵。以前骑共享单车呢，扫码就走。现在骑共享单车，第一步不是扫码，而是认车，一不留神可能就比普通车要贵好几倍。
3: 不会吧？我印象中这个骑的单车不就1.5块吗？然后电单车不就2.5块吗？
2: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3: 哦。
4: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句新的共享单车指南，千万别扫这辆，不是因为它坏，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太好了。减震更轻，变速软坐垫，手机支架配置越豪华，价格越贵。以前骑共享单车扫码就走，现在骑共享单车第一步不是扫码，而是认车，一不小心就可能多花好几倍的钱。前段时间上海一位吴先生就因为看错了一眼，结结实实上了一课。他和儿子一起骑共享单车，两个人从同一个地方出发，骑了70多分钟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最后结算的时候儿子花了6.5块，吴先生却被扣了30块。他当场愣住了，直到付款完成他才知道自己骑的不是普通共享单车，而是一辆高配变速车型。吴先生后来表示，如果知道这是高价车型，自己根本不会骑。这件事发到网上后，引来无数网友共鸣。有人说自己去景区骑了10几分钟，最后花了15块，比坐一趟地铁还贵。有人带孩子骑带儿童座椅的共享单车，半小时就花了5块钱。还有不少上班族分享，现在每天最熟练的技能就是见车。亮色新车别扫，变速车别扫，加厚软垫别扫，带减震前叉的更要绕着走。以前大家都抢着骑最新的车，现在最新的车反而成了很多打工人最不敢碰的那一辆。这件事其实很有意思，平台明明投入了更多成本，把共享单车做得更轻更稳更舒服，按理说体验

级，用户应该更喜欢，可现实却完全相反。为什么？因为平台升级的从来不只是骑行体验，更是赚钱方式。过去一辆共享单车只有一种收入，有人骑一次平台收一次钱，现在一辆车开始承担更多任务。首先是体验溢价，真正愿意花钱的并不是每天赶地铁的上班族，而是周末去景区、滨江、公园骑行的人，他们一骑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半天，减震、变速、舒适坐垫都有了价值。第二是广告，这几年越来越多联名共享单车出现在街头，城市文旅、热门 IP、 品牌联名，对于平台来说，一辆共享单车就是一块移动广告牌，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比固定广告位更容易被看到。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反而不知道，那就是新车其实比旧车更省钱。业内人士曾透露，一辆共享单车真正烧钱的不是制造，而是维修。旧车用的越久，后续运维成本越高，所以与其一直修，不如直接换。平台不断推出新车型，并不只是为了升级体验，也是为了重新计算成本。其实把时间拉长一点，就会发现共享单车走到今天并不意外。十年前共享经济靠的是烧钱，一块钱骑车免费月卡疯狂补贴，资本相信只要用户够多，以后总能赚钱。可共享单车和互联网产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边际成本递减，每投放一辆车就多一辆制造、维修和折旧成本。补贴结束后，平台又发现另一个现实，很多人的手机里同时装着美团、哈啰和青桔，谁家车近就骑谁家的，用户几乎没有忠诚度。既然抢不到更多用户，那就只能让每一辆车赚更多的钱。于是高配车型越来越多，收费规则越来越复杂，曾经那个一块钱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也慢慢变成了一种消费分层。其实作为消费者，大家并不排斥更好的产品，就像没有人会反对飞机上有商务舱、酒店里有行政房一样，大家真正担心的是那些原本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基础车型会不会被平台悄悄地收回、减少，直至彻底淘汰。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共享单车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减震、变速或者背拖，而是不用思考，扫码骑走、锁车，仅此而已。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站在马路牙子上，开始像专家一样研究车型、比较价格、害怕扫错车的时候，共享单车就不再只是共享单车了，它开始让人犹豫，我今天是在赶路，还是在消费一种被包装好的骑行体验？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2: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已经为大家开放当中了，叫做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
1: 哎，真的都就说了，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2: 这就叫做能享清福啊。
1: 哎，
2: 再来看一下小月，小月说了，对很多人来说啊，也许此时此刻就是了。
1: 讲得好。再来看嫣然一笑，就是说小时候暑假窝在沙发上看《西游记》，上岸之后呢，等待通知上班的时候是轻松的，期待而美好。就有大事件的时候啊。
2: 继续来看一下181，他说呢，多小的年纪把顶级享受留在暑假。91年的我最顶级的享受呢，是去年吃坏了肚子，然后做了个 CT， 发现肿瘤。181他。怎么说呢，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手术之后呢，挂了2天头孢，然后呢就出院了，就治好了。然后呢没过多久吧，工作上又出现一件问题，然后呢带着父母去自驾半个月。他说这就是意外拯救重生，感激父母，解放解脱的一个全过程。你让我想到那么一句话呀，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81对。我们送给这位朋友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Fired，就说了，大四从双非保研985，最后一学期除了上课就是运动休息，偶尔跟风看一下招聘会简历都没错，每天自然醒，对未来充满期待。那段时间确实是人生最顶级的享受。
2: 哦，大四保研之后，就是那些压力都消失了哈。可以安安心心过一段自己的平静的生活，蛮好的。再来看一下蹦大的小好，他也给我们发来8个字哈，说心无挂碍，一身轻松啊。
1: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一个无聊的人，就说了，我那个时候也可神经了。我晚上我也不知道我 emo 个啥，
2: 到了晚上那么个11-12点钟，
1: 不要怪你自己，有可能
2: emo 的时间到了，
1: 有可能怪是夜晚。
2: 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晚上的时候，你本身可能对白天很多事儿你有复盘嘛，再加上也许你饿了，说实话，
1: 那就饿了就吃，就
2: 影响你的心情。
1: 好，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刷新一下本地新闻啊。2026年的暑运已经拉开帷幕了，合肥高铁、机场等市内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从机场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暑期机场开展大巴进校园活动，为学生群体直达机场提供了免费的接驳服务。安徽省内主要城市，尤其是皖北城市与上海南通等城市加密了车次，方便安徽旅客暑期。

0: 初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日前呢，我们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该厅呢组织起草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草案，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时间是累计到今年的8月4号截止。新条例呢首次提出建立低值可回收物可回收的利用制度，新增拒收机制，收集运输单位呢发现投放管理责任人交付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改正。同时呢新增废弃油脂专项罚则，填补法律责任空白。
0: 是吧，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昨天的消息啊，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的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的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安徽退休教师赵谦因2次下水救下落水学生光荣上榜。今年5月份呢，在发现有小孩落水之后，已经64岁且20多年没下过水的赵谦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跳入水中救人。因为阻力过大，他返回岸上脱下衣裤再次入水，拼尽全力用手拖住了孩子，咬牙坚持游到岸边，为挽救孩子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瞬间。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2: 哦，我退休了，在这给他帮忙了。小女孩在河里，第一次下去的时候没脱衣服，衣服拖住身子游不动。然后我上来以后把衣服脱掉，再下去。你说这救人要紧，这人命关天，当时也没想那些。抱上岸以后，那救援队跟幺二零都来了。
1: 教书育人呐、啊，这位退休老教师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在安徽，11岁的小摄影师方向北带着器材赶往合肥18连围的湿地啊，暴雨当中呢坚守2小时。他本来呢是想捕捉当时的一个鸟类的珍贵瞬间，没有想到呢意外拍到了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啊，国家2级保护动物。那么画面当中呢，两只体长仅30多厘米左右的小精灵，通体绒羽蓬松似棉，在密集的雨帘中呢轻盈地掠过荷塘。其实这张照片我前段时间刷到了，但是没注意，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小朋友拍的哈。小朋友是一个小小摄影师方向北同学，才11岁。
0: 这么小年纪拍出这么好的照片，给你点个赞、
1: 很厉害、
0: 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刷新一下国内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啊，已经是位于这个台湾基隆了啊。昨天是1210公里的洋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差不多每秒55米。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这个台湾岛北部的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的减弱。
1: 是的，根据中国天气消息预计呢，进入我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之后，巴威呢仍将维持超强台风级别。从云图上看，巴威的环流直径仍超过12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近94万平方公里，体型巨大，约相当于9个浙江省的陆地面积。
0: 是，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近日江西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3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就把中央空调给关了，导致住院的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了患者无权享受空调吗？涉事医院事后回应是为了落实啊这个节能降耗工作的要求，关闭空调。如接到病区负责人反映要求后，根据实际情况也会及时开启。
1: 那么接到反映人的诉求后呢，医院已经第一时间优化了管理方式，纠械机证执行这个机械执行制度的问题啊，不再单纯以天气啊气温啊为唯一的判断标准。那么最近呢，医院的纠风办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说，目前医院的中央空调24小时全天候运行。
0: 7月6号，黄冈突发龙卷风，男子被大风从12楼吸出，摔落草丛。那么7月8号的时候呢，男子的家属也告诉记者，报道发出去之后，已有当地部门与家属取得联系，在全国找了专家，目前病情稳定，人还没醒。估计再过一天就能闯过72小时的危险期，安置房的问题呢也已经得到解决，有政府的全程的帮扶，现在很安心。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日，湖北黄冈大风，一小区有男子从12楼被风吸出，摔在小区草丛，引全网关心。7月8日，男子的妻子在医院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了几个好消息，目前丈夫病情已稳定，再过一天就能闯过72小时危险期。医疗专家，安置房的问题也已经解决，家属说有政府兜底帮忙，所有顾虑都放下了，现在心里十分安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9号，昨天张雪发文称，张雪汽车为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捐款500万元，支援广西洪灾。张雪也表示了，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正在筹备物质，卡车下午就出发，同时还带了4名越野摩托车和车手，有道路冲毁的地方，希望能帮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各位共同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的资讯。那么特朗普昨天突然换飞机，引大家猜测，伊朗官员就说了本可以打击他本人，但是没有动手啊。这是北约峰会7月8号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国时换回了旧的空军一号的专机，在美伊再度大打出手之际，特朗普此举引发了猜测。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山报昨天的报道哈。特朗普已经证实，他呢乘坐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返回美国，但回避了有关于卡塔尔捐赠新机的安全问题。特朗普表示，价值4亿美元的新空军一号将途经欧洲返回美国，以便驻欧美军士兵们能够参观。但是当被问及更换飞机的原因时，他承认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
2: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对战英格兰的挪威队哈，当时入酒店的时候遭遇了住宿的问题。在外媒报道，挪威队球队原本下榻于劳德尔戴尔堡的达尔摩的酒店，但该酒店附近有建筑工地和繁忙的道路，球员呢不堪噪音困扰，认为影响备战，因此住了一晚便集体向球队管理层表达不满。挪威方面已经向非法正式投诉，挪威全队及随行人员在2个半小时内搬离了酒店，多名挪威球员被派到离开酒店前神情低落地进入电梯。
3: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昨天呢FIFA发布了官方的消息哈。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歌手贾斯汀比伯将与麦当娜、夏奇拉、防弹少年团一同担任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联合领衔嘉宾。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谈及世界的需求，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他们很荣幸贾斯汀比伯能够加盟，与麦当娜、夏奇拉、防弹少年团共同领衔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以此支持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践行他们为全球儿童拓宽优质教育获取的渠道与足球参与机会的使命。
2: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啊。稍后的时间9点钟之后和大家再次回到节目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0: 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今天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4: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持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哈，叫做你觉得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大家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哈。有人觉得就很简单呐，就是高考考得不错之后的那个暑假，没有任何的压力，父母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过多的约束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最重要的是心里面很自在哈。当然也有朋友讲了什么是顶级的享受呢，其实就是人生当中一关接着一关，但是你关关都过了，即便是有一些小小的失意或者小小的问题，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那么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是他觉得是最顶级的享受哈。那么您觉得人生中最顶级的享受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1: 是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说了人生最顶级的享受，我们先来听听，就是一个专家他所说的，其实他认为从来不在身外，而是在心里面，这才是顶级的享受。首先要精神清净啊，就是看穿所有人的伪装，却不必迎合，不必演戏，也不必强求自己去适应他们，也不用刻意的去扮软弱换善的，靠浮华来撑场面。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叫做心有底气，自我笃定，有独立谋生的本事，能扛得住自己的人生，不必依附，不必示弱，不必求人庇护，有自己的审美，遇事沉得住气，不急不躁，能扛事，不必讨好换来资源，不必演来得到偏爱。到了第三阶段，叫做心境通透，就是看得透人心凉薄，套路往复，却不染戾气，是通透世间所有的利弊得失，却仍然选择温和以对，不执着救人救世，不焦虑没有来的风浪，心无挂碍，无恨无妒，知世故而不世故。

0: 性而又柔软，
1: 是。
0: 那么第四阶段就身心安顿了。
1: 对，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睡得沉，吃得香啊，身体呢不痛不痒，然后呢能走能跑能跳，多好啊！有钱但是不贪多，有爱呢但是不捆绑，一个人的时候啊不觉得孤独，但是在人群之中呢也不会丢了分寸，不被别人的嘴绑架，也不被欲望牵着跑，内心呢自有秩序，稳稳的运行。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份我们给彼此吧最好的一种祝福啊。好，关于大家怎么来聊这个话题，我们也是持续的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留言
0: 啊。有人说了吗，顶级的享受是美食奢侈品名利 旁人的追捧啊，这个低级的享受，顶级的享受是内心清净，人格独立通透，然后自己自在做自己啊。
1: 我们来看一下 CC 不秋，他说呢，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样的顶级享受啊之前就有过。他说是这样的，那一年呢他是被保送进了大学。哇，那你很厉害啊。
0: 好厉害。
1: 他记得7月1号开始他就无所事事了，也和同学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做留念。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还问呢，说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拿到通知书了，他们很骄傲的回答说啊，因为被保送了。 CC 不秋说那是1998年啊。你九八年就高考了哈，1998年，他说那会儿没有手机、电脑也不是那么普及。他说我那个暑假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看了一个暑假的书，然后看各地的新闻，平凡的一天一天又过去了，之后就是报到上学，时光荏苒，这一晃啊就快30年了。
0: 哟，你这表达出来的文字，感觉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就感觉到
1: 这也是我们的前辈了啊，比我们还要年龄再大一点。
0: 对对，但你这个网名我真的没看懂。
1: CC 不秋。
0: 对，我就感觉这网名跟你这个人好像是两种人啊。再来看一下古月就说了，就是一切都那么美好，不管淡然自若还是悠闲惬意，在刚刚好的年纪，说父母家人朋友相伴在身边的日子真的还挺幸福的。他认为就是朋友家人，父母在身边，一切都那么的淡然，就是最好顶级享受。其实说的也对啊。
1: 再来看一下北派四婶儿，他说真的没有比那个暑假再开心的时光了，好像我们的很多大事都发生在夏天，所以我感觉咱们对夏天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方面呢又嫌它热啦闷啦，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大太阳的很烦，但是你回过头再想一想，那个暑假不一定是那个暑假，就可能是每一年的暑假，你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尤其像我们小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课外兴趣班，暑假除了写作业就是玩呗，然后有的时候在家也会闲得好像有点无聊似的。我那时候会在家里第一个会找书看，对，找书看，然后还有那时候我们家还有 VCD， 然后会那个有一些特别当年很流行的那个电视剧啊，是有那个碟的，
0: 还珠格格什么之类的，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有一部叫好想好想谈恋爱，蒋雯丽他们演的
0: 啊，
1: 蒋雯丽他们演的
0: 那英，
1: 那时候我应该是不知道是初中还是高中，然后我就拿了碟片，然后在 VCD 里面放 DVD 吧，后来反正好像那时候更新换代很快，就是你们家可能一会儿 VCD 一会儿又换了一个 DVD， 然后他专门有一个，既然孩子们都没见过了，他专门有一个小机器，扁扁的，然后你把碟放进去，你就可以想看哪集看哪集，想看多少集看多少集，比在电视上守着一天就那么两集要爽得多。
0: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频道他一天就放个两集嘛。
1: 对呀、对呀、
0: 那些安徽卫视好一点就一天放个8集。
1: 当年安徽卫视很爱放那个泰剧，就是泰国的那个、
0: 电视剧
1: 够奶够卖，然后我就不想看，我自己看
0: 碟。所以拿碟的话你完全就掌控自己的时间。对对。再来看一下啊，叶景川就说了，年轻事业有成，去了自己梦想的学校，父母健康，这些都最顶级的享受。
1: 再来看一下木希尔山，他说是的，他说那会儿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希冀，现在啊已经回不去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没关系嘛、
0: 这个、
1: 当下有当下的快乐。
0: Dakota 就说了，211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211录取通知书，亲戚邻居不断来我家，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很荣耀、
1: 亲戚朋友都来了，来你家串门啊，恭贺呀，
0: 这顶级荣耀的时刻，不是享受的时刻。
1: 然后那时候你爸爸妈妈还得哎呦没考好哦，不是哦，你这时候讲这个话就不好了，
0: 就有人塞了。
1: 你要那时候要这么讲，哎呀我家小孩 他就是
0: 美报补习班，
1: 就是
0: 挂

0: 自己，
1: 就是自己撞的。哎呀，怎么搞的呢？
0: 新年听起来也很顺耳。
1: 再来看一下睡眠在黎明，他说，哦，他说人生最顶级的享受就是爸妈同意让他学车。
0: 哦
1: 哦，爸妈给你出学费对吧，去学个车吧，
0: 这个绝啊。再来看一下啊 ，Snow 就说了：“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天天给我们科普这一句古诗了啊！再来，星空上的梧桐树说：“是不是还有上岸那几个月呀？是不是最开心的那时候呀？”
1: 好，再来看一下冰川。冰川说呢：“我是已经40加了，然后现在呢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他说：“只要全家人都健康，其实啊就是幸福。特别是上面四位老人，只要不去医院，其他的都是小事儿。”
0: 是，再来看一下小武老师说，还真的是，真的是哪一条？你在回哪一位朋友感觉到真的事儿啊？来，繁花似锦说了，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高考过后拿到通知书的那个夏天，不就现在吗？他说虽然很漫长，但是一直都在我的回忆里面。
1: 嗯，今天大家都颇有感触哈。那人生最顶级的享受到底是什么呢？每个人我想都是不一样的答案吧。有的人更在乎自己的家庭，有的人更在乎个人成就啊，这个没有高低之分啊，是大家不同的人生选择。只要你觉得是享受当下这一刻的，其实怎么样都好，对吧？

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璞，就违背原意了。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3: 各位好，我是夏阳。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跟大家聊聊汽车。
2: 今天我们

等效10万公里，高强度耐久已经跑完，底盘悬架是否有老化迹象，增程器内部是否出现异常，细节设计又是否体现大成品质？欢迎收看大众 ID.1 9S 耐久最终拆解汇报。 我是沈鹏晨，关于这辆大众 ID.1热9X 的整个等效10万公里的耐久啊，之前已经跟大家聊完了。那现在呢，这辆车也已经进行了拆解。截止到拆解之前呢，它的表显里程是已经来到了7万多公里。那这两个月以来啊，每天都在试验场内的强化路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烂路，每天都持续的颠簸好几个小时。那烂路的等效里程已经超过了4万公里，占我们整个10万公里的40%啊。 可以足足绕赤道一圈了，所以这个耐久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悬架压缩拉伸的次数更是数不清了。这台车自重2吨7，所以它的空气悬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走烂路的时候，这个空悬里边的气囊呢，一直被压缩拉伸反复的上下运动。给大家举一个不严谨啊，但是非常好理解的例子，就比如说这个气球，打好气之后呢，一直不停的去按压它。当然，那个空悬里面的气囊啊，要比这个材质结实的多得多。但是呢， 不停的上下运动也是一直在蹂躏这个橡胶材质，包括高频高负载也会让气囊内部的气体和橡胶材质升温，高温也会加速橡胶的老化。这就是我们拆下来的空气悬架，它的气囊就在这里面。我们通过这一圈的橡胶呢，也能看到这就是它的气囊。目前呢没有开裂的现象，而且呢摸起来的这个手感啊也是依然比较有弹性。 不硬，包括呢悬架结构之间的橡胶件和防尘套等等，这些啊看起来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没有开裂的现象。那虽然这辆车并没有经过几年时间的风吹日晒，但是呢这两个月持续的在烂路上去行驶，连续高强度的对悬架进行冲击，也是加速悬架老化的场景啊。那目前等效10万公里过去了，这些零部件依然正常，而且这辆车呢开起来底盘啊也没有任何的异响。 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增程器啊，一个非常核心的零部件。那这辆车呢，它的增程器是基于自家的 E211 1.5T 的 EVO2 发动机去进行打造的。这款发动机可以说是一个明星产品了啊，大众包括奥迪品牌的一些车型都在用。 EA211 1.5T EVO2 是个很新的发动机啊，有些技术很先进，比如说这个 VTG 可变截面增压器，可以改变废气入口截面的大小啊。我们手动给大家演示一下，用内窥镜可以看到里面的翻板在动啊，通过这个来改变废气入口的截面，让增程器工作的田点位更广。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低负载的时候也能有更高的效率，效率高了，自然也就起到了降低能耗的作用。 再有就是 APS 钢臂涂层啊，在这个钢臂上就是活塞上下运动会摩擦的这个圆柱面上，有一层非常非常薄的涂层。我们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啊，它是斜着拉丝状的，那它就把传统的钢套给取代了，好处就是减重、耐磨、省油、省空间，让发动机的体积更小。这也是这款发动机的核心升级之一啊。所以说，大众把它用作增程器还是挺下本的。 这款增程器啊，官方推荐是加95号汽油，然后92号汽油是它的最低标准。我们这耐久2个月10万公里啊，一直都是加的92号汽油。然后现在发动机已经拆开了，我们从上往下说。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啊，这是它的两根凸轮轴，可以看到啊，在这些位置还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不过呢，很轻微，包括液压挺柱上也是轻微磨损。 我们从这个进气的位置啊，可以看到里边这个进气门的背面，这层黑黑的呢，其实就是积碳啊。这种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它的汽油是直接喷到气缸里的，不经过进气门的背面，所以自然也就起不到清洁这个位置的作用。这也是缸内直喷发动机的一个共性问题。像这个增程器啊，目前它的状态已经算是比较轻微的了啊，有些严重的里边特别特别黑，厚厚的一层积碳。那相比起来，这个增程器的状态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再看这个活塞环的上面啊，虽然说已经变颜色了，但是这并不是积碳，就是一个正常的燃烧痕迹啊。积碳呢是明显一层有厚度的，现在这样才是正常的。内燃机只要燃烧做工，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就好像是你家里买了一口新锅啊，只要开火烧过。 它的锅底就一定不是崭新的金属色了，就会变颜色。活塞环是三道环啊，上面两层是气环，主要负责密封作用，然后第三道呢是油环，负责把缸壁上的机油刮干。

0: 景。现在呢，可以看到啊，砌环上是已经明显产生积碳了，但是油环上并没有很干净，说明这个增程器烧机油的概率很低。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发动机都会产生积碳，这是由它的工作方式决定的，不可能一点积碳都没有啊。像现在这样，就是一个正常使用的状态。然后我们用内窥镜去看一下它的颗粒捕捉器，这是连接发动机排气管的这一面，就是拦截污染物的这一面啊。上游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明显的看到啊，极少数是被堵住的地方，整体呢还是非常干净的，说明这个增程器的燃烧状态不错。对于一个一直加最低要求标号的汽油，然后已经行驶了7万多公里的车来说呢，现在这个增程器的状态啊，绝对算是比较不错的了。虽然有轻微的积碳，但是完全不影响正常的使用。所以说呢，从您日常用车的角度来出发啊，这款增程器是非常让人省心的。通过这次的拆解啊，除了看它的底盘悬架和增程器的状态之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做的比较好的点，比如说它的安全设计和用料层面，像是它的前后防撞梁都是采用了铝合金的材质，而且呢这个覆盖的范围也是比较宽的，内部也有结构设计，而且再看它这个吸能盒啊，这个焊点非常的饱满，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扎实。再看它这个车头前包围的内部啊，几乎是被一个碗格给加强了，更结实了。这样呢，一是降低低速碰撞的损失，二是保持造型。因为这层碗格呢，就像是一个骨架啊，紧紧地顶住外表的这个塑料蒙皮，这样呢，在高速气流之下，也能保持一个设计好的弧度，不会破坏它的扰流效果。包括很多日常用车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车轮上方衬板的背面以及内饰板的里面等等，都用了大量的隔音材料。而且呢，车底的管线布局基本都比较规矩，一些管线负责的位置标注的也很清晰，便于维护，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花了心思去设计的产品。作为大众品牌的第一款增程产品 ID 1若 9S， 在这次等效10万公里的高强度耐久当中啊，还是把品质、耐用、可靠这几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品牌强势崛起的今天，这个价位、这个级别还有很多其他竞争对手啊，那你会选择这台车吗？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我是石星辰，我们下期长测记再见。
1: 正在为您直播来自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2: 各位好，我是夏阳。然后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
1: 是，
2: 接下来就是美好的周末，然后又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决赛哈，世界杯，大家可以安心的是这个熬夜呀、早起呀、看比赛了哈。
1: 周末来了，
2: 是的，
1: 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

0: 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学校中本贯通录取工作已完成，考生可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被普通高中其他中职学校录取，或继续填报中本贯通补录志愿。第22届黄山书会今天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将持续到7月13号，线上线下设置500多个会场，其中主会场设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和4号馆，葛剑雄、周国平、徐泽辰、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王一悔、许诺辰、哈小浪、多多罗、狐狸家等知名作家将在主会场开展新书首发首展、首期名人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党魁选举首日，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已基本锁定党魁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6到35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转阴，27到33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区
3: 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

0: 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 AI 时代的关键材料。火爆的 AI 时代来临了，那这个产业呢，不光吃电，还吃金属。也就是说，电很重要，金属也很重要。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身价在半年之间涨了40%。可能也有朋友关注到了，就是那个做酒壶、做罐头软趴趴的锡，那现在摇身一变叫做算力金属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金银铜铁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合称五金，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里锡就是常客。近代以来，锡多用于食品保鲜领域，午餐肉罐头的马口铁、包裹巧克力的锡箔纸都离不开它。步入 AI 时代，锡成为芯片先进封装环节的核心材料。你可以把锡理解为算力世界的胶水，芯片、内存、基板必须通过大量锡焊点缝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计算系统。
0: 我们国家是全球锡矿资源的储量大国，也是全球精炼锡的第一大消费市场。国内冶炼生产所需要的锡矿原料约2/3要靠海外进口，而且现阶段呢，也没有其他成熟的材料能够完全的替代锡的作用。更加关键的是，锡的紧缺并非特例，但所有服务于算力产业链的关键金属现在都迎来了需求热潮。
2: 算力金属指支撑人工智能建设所必需的关键金属材料，同是算力血液，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里仅用于布线散热的铜就可以达到几千吨。铝是液冷散热核心基材，所有的散热片、均热板都离不开它。核心小金属则卡位高端环节，因是磷化铟光芯片核心原料，支撑高速光模块互联。镓则是第三代半导体与光纤通信关键材料。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科技前沿，跟大家聊到的是硒成为了 AI 时代的关键材料。那这个金属呢，在半年时间内啊，也出现了40%的上涨。我们说这也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大增的一个结果。每一个算力节点的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矿石材料和工艺。面对当下金属供需紧平衡的现状，材料替代、高效回收、半生矿提纯等等方案正在加速落地。如何平衡资源开采、产业需求和绿色发展，也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咱们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泰愈充式多剂量注射笔，日前在安义二附院开出了全省首张处方。该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首次使用之后呢，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这为我省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继续来关注，记者最近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周豪胜教授团队研制出新型电解液，在提升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的同时，可显著延长循环寿命，并有望推动这一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国际学术期刊《自然》7月8日在线发表了相关成果。咱们继续来关注，鸟类是如何从恐龙那样的长尾巴演化成今天的短尾巴。中国科学家通过研究生活在 1.5 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不鱼振颌鸟，发现鸟类祖先先是尾椎减少变短，之后才愈合形成尾鬃骨，这一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史上长期缺失的关键一环。
3: 依稀记得你的爱像钓鱼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科技的发展，那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有人来拿科技造谣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你敢相信吗？最近一个拥有着200万粉丝的网红竟然会对大众说吃了杂交大米会让人不育这样荒唐的言论。当然这个网红呢也为自己的愚蠢发言付出了代价，诋毁三喜杂交，造谣袁隆平气数，那注定是要翻车的。我们知道三喜杂交养活了十几亿人，现在居然有人对其泼脏水，这位网红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
3: 该网红把世界首创的水稻三喜杂交育种技术称为病态杂交，并声称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事实上，雄性不育是指水稻雄蕊发育不正常，无法自花授粉，这恰恰是杂交的基础。而三系法就是三种水稻配合生产出的杂交水稻，其中不育系作为母本自身不能结实，保持系帮母本传宗接代，后代依然不育，用来繁殖不育系种子。恢复系授粉后，后代恢复结实且高产，这也正是农民种植的杂交稻。三系配套才有了大规模杂交制种，有力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类伪科普既恶意消费科学家，也严重误导了公众认知。目前该网红的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公安机关也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为蹭流量博眼球的伪科普套路惯用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0: 我觉得身为网红更加应该正视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运用这些影响力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而不是这样造谣和诋毁我们的人民功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更多的分享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建投集团了解到，土地稀缺的老城区将释放一批泊位，在巢湖南路等地用多个小而精的共享停车场来服务民生需求。本次开放场站有4处，集中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老城区居民密集片区，位置分别为巢湖南路站、方大影站、金色池塘站、庐阳停保场，共计释放151个停车泊位，可有效补齐片区停车资源。

0: 源缺口。
1: 保险是维护文旅市场安全运行和广大游客权益的重要保障。那么，如何给游客更多更全面的保障？昨天，记者从省文旅部门了解到，我省已在宣城市进县试点探索全域旅游救助保险，后续还将针对演唱会、音乐节、民俗节庆等大型文化活动，鼓励主办方投保公众责任险、活动取消险。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0斯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26到3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7到33度。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

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1号到7号，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5万人次，日均4.1万人次。值得关注的是，客流高度集中于这些热门方向，往返成都、深圳、重庆、广州、昆明、贵阳、沈阳、大连、南宁、青岛这10大城市的旅客量，合计超过合肥机场总吞吐量的1半以上，成为拉动暑运首周客流的主力军。为系统破解当前垃圾分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省住建厅目前组织起草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草案，包括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可拒收，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制度等，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时间截止2026年8月4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

0: 科学普及四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高水平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能够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前沿学术牵引和科技战略对策，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质升级，对科技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支撑意义。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九号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印度尼西亚央行七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印尼外汇储备达到1456亿美元，较五月底的1449亿美元增加7亿美元，这是印尼外汇储备今年以来首次回升，扭转此前连续五个月下降态势。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我市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十一号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到13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光的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台风路径的人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河北气象的最新预报。以上呢是防台风的科普知识。
2: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聚力打造量子科学、量子产业双高地。
3: 张全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并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
4: 2026危险式创新及应用大会在合肥召开。
3: 光伏加储能，保障迎风度夏电力供应。
4: 合肥零次方机器人完成首次整机出海。
3: 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成果显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记者楚刚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部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列为前瞻布局的六大未来产业之首，明确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合肥围绕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以科研成果转化为核心，以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为突破，以产业聚集发展为路径，让量子科技成果加速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聚力打造量子科学、量子产业双高地。今年五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仅仅一个月之后，由中电信量子集团实现工程化应用的9章4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0 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已部署5台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推广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建成了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量子计算云平台。
3: 量子中继是构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

0: 光纤信道中量子纠缠的指数级损耗，成为制约其大规模长距离应用的瓶颈。同样在今年五月，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提出新型量子中继方案，并在合肥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两个量子存储器的直线距离达 14.5 公里，是迄今报道的最远直线间距的量子存储纠缠，首次实现城域量子中继的量子非局域性检验。而深耕量子通信产业化应用多年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电信研究院等顶尖团队，依托云网融合新型基础设施中式平台和大科创装置，成功实现超大容量经典光通信与商用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在百公里空心光纤的稳定共传，创下全球量子经典共传系统新纪录。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完成工程化开发的国产首台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在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环境下仍可持续稳定制冷，为国产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1: 今年上半年，本源量子、本源悟空系列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在持续为全球用户输入稳定可靠的自主量子算力的同时，搭载抗量子密码防护体系，实现算力供给与安全防护的矛盾协同，初步构建起攻防兼备的量子计算服务体系。国仪量子聚焦电力电网、新能源、生命科学等产业场景，通过成果转化生产出多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国产量子精密测量仪器，实现了产业化的突破。目前他们已形成量子钻石系列、量子自旋磁力仪系列等多款成熟产品矩阵，正推动量子精密测量从少数场景的示范应用迈向千行百业的规模红利。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四家量子企业中，有三家来自合肥。我市现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97家，累计营收规模超过60亿元，量子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当前，合肥正聚焦量子技术突破及产业化持续发力，积极开展量子企业引域和场景应用，全力打造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
0: 接下来关注时政新闻。记者公正报道，7月8号，市长张全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并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市领导李命山、王连贵、市政府秘书长许华为分别参加。上午，张全一行先后来到肥西县三河镇、庐江县庐北大围、巢湖市同阳河段、包河区北涝围排涝泵站，每到一处他都对照地图，详细了解水位水情、风险点位、防汛准备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防汛人员。他指出，当前全市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监测预警、巡查值守、避险转移等措施，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当天下午，张全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台风巴威可能影响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密开展风情雨情水情动态预报，及时发布气象信息，要防范大风灾害，加强建筑工地、危旧房屋、居民小区等安全管理，避免高空坠物、设施倒塌伤人，要严防城市内涝，落实溢涝隐患点一点一测防范措施，保障城市排水通畅，要守护河湖安澜，科学调度中小水库水位，全面开展巡堤查险，有效化解洪涝风险，要保障城市运转，做好极端天气下水电气供应、交通保障、物资储备，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到指令畅通、信息畅通、调度畅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公正杨志明报道，2026危险是创新及应用。

0: 展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八号在合肥新展高新区举行。本次大会旨在汇聚全球智慧，探讨微显示前沿技术与产业未来。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 AR 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在大会技术交流环节，来自世牙科技、雷鸟创新、万有引力等领军企业的技术代表，围绕下一代穿戴终端 AI 加 AR 产业突破等前沿议题深度研讨，聚焦微显示技术革新、赋能 AI 眼镜产业升级、终端场景创新等核心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与行业解决方案。作为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肥新兴显示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跨越。微显示是新兴显示产业的新赛道，当前合肥正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加速上游研发机构和下游终端产品企业聚集，着力构建微显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圈。作为合肥新品产业发源地，新展高新区集聚京东方、维信诺、世牙科技等行业龙头，汇聚近300家新品上下游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产能全球领先，全区显示产业年产值近千亿元。目前他们正坚持强龙头、大配套、壮集群发展思路，构建起全品类、全链条显示产业体系，打通芯片、面板、微显示屏、光学模组、 AR VR 终端完整产业链闭环，构筑产业竞争优势。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夏季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双双走高，电力保供压力加剧。肥西县供电部门推行光伏加储能模式，定制一起一策保电方案，双向助力企业稳生产、电网稳供电。进入夏季以来，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生产订单饱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电压力陡增。在供电部门的建议下，企业采用了一套光伏加储能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建设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铺设3万多块光伏组件，配套建成储能设施。目前整个储能和光伏约占企业全年电量的30%左右。依托供电部门专业技术帮扶，光储一体化系统顺利并网，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了厂区高峰用电压力。记者了解到，肥西县更多的制造企业同样建立储能设施，夯实用电保障。在位于肥西经开区的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技术人员上门为企业进行全面电力设备检查，同步消除问题隐患，并联合企业制定了综合能效提升方案。这家企业去年投建了液冷式用户侧储能电站，采用每天两充两放的运行模式，用电高峰期单次可释放2.4万度电，补足了生产用电缺口。仅能效优化、峰谷套利、需求响应增收等方面的效益，每年就能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万元。接下来，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将持续压实责任，科学调度，用最细致的准备和最快速的响应，全力守护千家万户的清凉和企业平稳生产。
0: 三台由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近日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实验室上岗，这是零次方机器人首次完成整机出海，也是合肥本土具身智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马来西亚一家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寻找合适的人形机器人基础硬件平台，用于自身业务场景的二次研发。他们考察了多家中国厂商，最终在一次国际展会上与零次方偶遇，顺利达成合作。这次马来西亚客户购买的不仅是人形机器人，还有背后的整套软件。对于海外客户来说，这意味着无需对接多家供应商，交付周期和沟通成本大幅压缩，后期运维只需面对一个接口。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背后，是零次方机器人核心的具身智能物理 API 化技术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将机器人在现场场景中的抓取、分拣、移动、整理等能力打磨成标准化、可随时调用、可重复使用的技术接口。海外客户可基于这套标准化能力模块，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快速完成适配调试。 这次零次方机器人出海也是合肥。

0: 机器人走出国门的一次尝试。接下来，零次方机器人将继续跟进东南亚、日本和欧美市场，助力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全球。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刘慧、王忠报道。记者八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和长三角地区等级最高、尺度最大的船闸。3000吨级内河纯电集装箱船和3艘7000车位双燃料远洋滚装船下水，多项工程装备列入省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在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方面，我省已建成宁吴和宁智慧高速，新增22座智慧收费站，11座准自由流收费站，建成引江济淮智慧航道。芜湖港智慧港口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区块链无纸化进口放货的内河港口，全省电子航道图里程达1539公里。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在洛港中央公园建成，低空加智慧养护项目获第3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大赛特等奖。下一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将服务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质量推进 G30 联货、G42 互融等跨区域大通道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慧公路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主动参与建设国家低空协同运行体系，拓展更高质量、更大范围低空应用，进一步积极探索量子科技、氢能等行业应用场景，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优化交通运输产业布局，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当好开路先锋。
0: 安徽城阳制造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近日完工，已进入分段验收阶段，预计今年8月竣工交付。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强合肥文化产业出口实力，加速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海。安徽城阳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运河新城秋实路与崇德西路交口西北侧，占地约20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外贸进出口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通过商业模式升级与数字化管理创新，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各环节的信息壁垒，实现研发、生产与外贸出口高效协同。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安徽城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本土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标杆企业。这家企业深耕文具和文创行业多年，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网络。这次建设的制造产业园更是企业瞄准文化出口高地的一次重要布局。产业园建成打产后，将形成年产900万套文具套装、文创礼品套装及读物产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实现年工业产值约4亿元，年海关出口额可达1亿美元。同时，聚焦文化产业设计研发和品牌运营核心环节，延伸带动研发创新、渠道开拓、供应链整合等多元商业模式，助力合肥文化产业品牌走向全球市场。
2: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龙岗路、玉溪路至桃花潭路工程目前启动招标，即将开工建设。项目实施后，将有助于促进瑶海区、包河区与肥东县联动发展，激活东部片区路网微循环，形成合肥市交通主动脉。作为市级重点项目，龙岗路工程是合肥东部新中心的重要交通动脉，北接新海大道、向南依次与包公大道、临泉东路、长江东路、新安江路、玉溪路、巢湖南路、南肥河路等主干路相连通，其南端与龙川路相接。目前，龙岗路包公大道至玉溪路段和巢湖南路至南肥河路段已放行通车， 龙岗路玉溪路至桃花潭路工程全长1.18公里，主线双向八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

0: 生活中的便利其实就体现在买菜做饭、回收旧东西，就这些小事儿当中哈，这好像就是生活。叮叮咚咚，锅碗瓢盆。我们再来看一个生活小事儿。最近，在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生活”正式开业了。这家主打全年龄段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新样本。我们赶紧走进看一看。
1: 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营，6月29号，位于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生活”正式开业。这家主打全龄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新样本。
2: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超市里啊有很多现做的一些早点，包括一些午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小安的生活经营面积3150平方米，围绕一老一小打造服务场景，突出长者友好与亲子便利。商品端依托产地职工，缩减中间环节，强化现烤烘焙、熟食简餐等鲜食板块。这一模式呼应了合肥便民生活圈建设强调的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方向，为市民提供有温度的社区生活解决方案。
3: 我们幸福路除了自有平台与渠道外，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与这类商超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渠道互补，让更多好物正面市场，实行双向奔赴。
4: 我们的收入安徽把安徽各个地方的民有农副产品采购回来，所有的商品的选择定位是为了打造一老一小这个友好超市，让合肥的消费者，让安徽的消费者体会到这是安徽人自己的超市。
1: 当前合肥正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市已建成109个便民生活圈试点社区，累计改造便民商业网点8000余个。2025年，合肥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社区商业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转型。

0: 魅族生活，服务于生活。最近合肥把车位加上了一把法律锁，合肥上线车位使用权官方备案平台，也就是说买了车位开发商没了，合同丢了，那这车位到底归谁呢？合肥市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最近正式上线，为您合法维权。
1: 在线办理，当天拿证。开发商找不到了，车位合同不见了，别慌，合肥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6月25日正式上线。微信小程序搜索平台名称，公证处严格审查，区块链防篡改存证，让你的车位有证可依。

0: 匠心守护水脉，作为一名90后青年党员，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用脚步丈量管网，他用耳朵去为城市听诊，他的党员日记正书写着新时代青年党员实干笃行的青春模样。我们共同走进听漏人的故事。
1: 他叫张扬，一名听漏人。2018年，他响应青年党员扎根一线的号召，来到合肥水务集团雷锋精神听漏队。
2: 最开始到听漏队的时候，每天晚上上夜班，完了之后每天也要走十几公里，要掀30-40个井盖，有的时候呢，一年也要磨破几双鞋。
1: 张扬的工作是要从放大几百倍的环境噪音里去辨别细微的漏水声。
2: 地下管网漏水噪音，其实在环境噪音下它是很小的，需要在夜深人静或者说在白天车流量较少的时候去捕捉这种声音。它就像大地的心跳一样，可能每一次跳动都是地下的管网在向我们求救。
1: 口袋里常年揣着本

0: 张扬说，这是他画的管网线路图和一次次的出诊记录。
1: 最开始来到停留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和被供水的管网呢还不到10000公里，现在的管网呢已经10000多公里了，屋面积呢也有900多平方公里，用户呢也有300多万户。
2: 我感觉下面是钢筋。
0: 这些年张扬和队员们累计查出漏点10000多处，避免造成水量损失超1亿吨，合肥也因此成为全国日供水能力100万吨城市中漏损率最低的城市。
1: 供水管道是城市的命脉，每多找出一个漏点就少一份隐患，老百姓的用水呢就多一份安心。我是党员，我得守住这条线。
0: 城市在变大，管网在延伸，过去靠的是一根听漏棒，如今听漏队里也有了天眼和哨兵。
1: 24小时的在线监测我们的管道漏水噪音，雷达探测设备为我们的城市道路、涉水管道探测地下空洞等城市病害体，给我们的城市啊做 CT。
3: 我们也是积极的向前辈吸取他们的宝贵经验，检漏工作也是向科技技术靠拢，效率翻倍。我们在工作中也更加有底气了。
0: 从2018年主动请缨到如今带队守护上万公里生命线，90后党员张扬用一双耳朵、一颗匠心，把平凡做到了极致。他是城市的听诊师，也是新时代青年党员实干笃行的青春模样。
4: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的一处公园当中啊，这里有志愿红，因为为什么呢？最近这里成了网红地。陶冲湖公园，大家都要在这儿坐网红小火车穿行荷塘进，而我们的志愿者也守护住了这份网红热度，让这里既有秩序又有温度。
5: 小火车进站了，往边上靠一靠，往边上靠一靠。
6: 相比较以前，我们这个公园的人流量增加了300%以上，人员的管理呢压力比较大。
7: 你这边有椅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
8: 马上要上火车了，小心脚下哈。
9: 还是比较阴凉的这个环境，
10: 还是比较有趣，然后也有风扇，也有座位，还挺好的。
11: 然后这些服务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大的保障，排队排1-2小时的话也比较值得。
7: 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然后做好一个文明的引导者、环境保洁者、秩序维护者，服务保障好园区的游客秩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中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2: 大家有序排成一队啊，小朋友啊，
13: 也让我们集团党委的这个党员们呢，能够感受一下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园服务是怎么样开展。将来在我们新战区的几大公园里面进一步推广公园加，开拓思路。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志愿者服务呢，能够让我们的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回。
4: 好，今天上半段最后在600多名少年剑客合肥逐梦当中结束。最近2026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击剑比赛及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瑶海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
14: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击剑比赛及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瑶海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全市600余名少年剑客齐聚赛场执剑交锋。本次赛事涵盖了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剑种，并设置个人小组循环赛与团体对抗赛。
15: 我参加的这个是男子花剑甲组的比赛，我曾经取得过安徽省锦标赛冠军，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就是我能不仅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也可以就站在这个省运会这个更高的这个舞台。
14: 本次比赛不仅搭建起全市青少年击剑交流平台，也成为省运会后备人才选拔的核心通道。为了大幅提升专业选材效率，打通校园普及、市级竞赛、专业梯队的人才输送电路，赛事4个年龄组别中的丁组参赛选手要求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
16: 通过这次比赛，一是组成合肥市队参加省运会，也是培养后备人才让省队选苗的嘛。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前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内容。我们进到歌曲广告，稍后回来。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我市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11号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到13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光的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台风路径的人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河北气象的最新预报。以上呢是防台风的科普知识。

0: 欢迎您继续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此刻正在锁定频率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与您相约，叮叮当当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我们都会关注，此刻热线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各位朋友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最近的这个叫我们叫疫情方面的提醒啊，合肥疾控的提醒。夏天它并不是疾病和细菌的绝缘地，反而在夏天疾病和病毒它们是非常抗热的，所以可能更容易滋生啊。甚至夏天很多问题是从肠道开始，比如说很多朋友问啊，什么东西能不能放冰箱啊，这冰箱能不能储存，我都会说冰箱不能久存，短期存没问题，所以很多会从肠道病毒变成更严重的病毒影响全身。而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病毒是疾控中心最新发布感染人数比较多，从五月上旬全国这个病毒的检测阳性率一律走高，而五月下旬一直到现在一直处于高位，就是 EB 病毒，简称鼻病毒。鼻病毒又叫人鼻病毒，它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是引发普通感冒的元凶之一，春夏秋冬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症状就是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甚至全身酸疼的状况。
1: 那什么是鼻病毒呢？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呢？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所引发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2: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3: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0: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表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护屏障比较薄弱，感染鼻病毒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要重视我们不是说鼻病毒它不会导致重症，也可能嘛，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像婴幼儿、老年群体、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哮喘以及慢阻肺的患者。
3: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2: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跟所有的病毒一样，鼻病毒并不是什么新物种啊，它是很早就被发现，并且传播也并没有什么诡异之处，一般就是飞沫接触传播。和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相比啊，目前还暂没有针对鼻病毒特效药，因为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多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做疫苗。临床上完全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靠自己抵抗的。但是抗生素，包括很多朋友乱用奥司他韦啊这种药品，对鼻病毒有没有效果呢？
1: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呢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啊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那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一点啊，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那不要自行服用。
4: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3: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4: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0: 好，关注完了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件事儿，同样跟夏天出行有关。夏天大家都怕闷，都怕捂，甚至觉得下点雨不方便哈。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夏天穿衣服特别随便。如果说冬天是为了御寒，那换句话说，夏天真的就是为了怎么凉快怎么来。比如说冬冬鞋，甚嚣尘上，那么多冬冬鞋，现在甚至有啊这个所谓增高版本的，对吧，小孩版本的啊，各种年龄段的，好像老少皆宜。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件事儿啊。当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可以拨打电话。天气炎热，洞洞鞋就成了街头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红鞋品，因为方便穿脱、凉快，甚至是价格比较亲民哈，大家特别爱买。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发帖说，穿洞洞鞋容易脚臭，导致出现腿部掉屑，甚至真菌感染。
5: 夏天里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消费点评却是两极分化，一边是说方便凉快，另一边呢是说容易脚臭感染。为此呢，我们也专门请教了皮肤科的专家。
6: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单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最近记者浏览社交媒体时发现，不少网民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记者联系皮肤科专家，专家解释说，洞洞鞋材质多为 EVA 或 PVC， 并不透气。
7: 其实它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他地方并不透气，手脚容易出汗的人，那么一些汗液的话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的环境啊，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比如细菌啊、真菌的增长。
6: 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可能会被

0: 析出，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
1: 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里面就有发白啊，那么有些的话渗出物，那么有些人的话感染真菌以后的话会形成小的水泡，会脱屑啊，有的人会起红斑，这些的话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一个征兆啊。
0: 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
1: 它有摩擦作用，这种硬的鞋的话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啊，那么摩擦长了的话就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啊，在这破损的地方，那么细菌真菌就容易钻进去，那钻进去的话就是造成局部的感染。
0: 夏日穿鞋该怎么穿？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
1: 穿一个棉质的袜子啊，那么出了点汗，那么及时吸收，你的脚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
2: 所以洞洞鞋配上棉袜，这可能是最适合的穿搭，同样最健康最时尚。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发生在合肥的一件事儿。最近合肥一对夫妇凌晨被警局送到医院，医生快救救我们，肚子疼得受不了。怎么回事呢？罪魁祸首是路边不起眼的野味儿。当时散步看到路边白伞伞出来，跟菜场卖的高脚菇一模一样，心想着颜色鲜艳的有毒，这白伞伞绝对没毒，闻着挺像。结果吃了不到两个小时，这对夫妇恶心呕吐，肚子像绞在一起似的疼。这都知道为什么啊，这就是毒蘑菇中毒，又叫胃肠炎型毒蘑菇中毒。最近雨水充沛，正是野生蘑菇疯长期，可能你在合肥市郊的个别公园真的能采到蘑菇哈，但是绝对不吃。安徽地区常见的毒蘑菇叫大青折伞，是一种胃肠炎型，包括灰花纹鹅膏和肉鹤翎环柄菇，这种是肝损害性，肉眼是无法判断，因为全部不够亮眼，都是颜色比较暗淡的，但是不代表无毒哦，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如果一家人同吃同一种植物之后出现呕吐腹泻，首先考虑中毒，立刻切断毒源，保留物证，赶紧到医院。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与陪伴。
3: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人生后半截。看人只看后半截，这话出自菜根谭。后半截可以是一段成功路上的后半截，古时帝王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前半段励精图治，后半段却晚节不保，腐化堕落，这样的皇帝不在少数。如今创业难，守业更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有冲劲儿，肯努力，还不算太难，毕竟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多。可在有所成就后，面临种种诱惑，保持冲劲儿之余，还得头脑清醒，不改初心，这难度就比创业时难多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哪怕看似稍有成就，可只要一不留神，阴沟里翻船的比比皆是。所以看一个人的能力创下多大的局面固然是标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守住眼前的战果，并且继续往前走，这后半截才更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后半截也可以是人生路上的后半截，在人生的前半截容易被种种乱象迷了眼。人在年少轻狂的岁月里，一颗心被填得满满的，适合自己或不适合自己的都舍不得放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说着不由心的话，做着不由己的事，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变得不像自己。很多人都是一路走到了人生的后半截，淡化了名利，放下了偏执，心静如秋，淡然而自若。这时候本心显露，才开始明白，在俗世纷纭中打滚了大半生，沾染了太多不适合自己的。 放下之后重新。

0: 拾起自我，总算才活出了自己。后半截也可以是一段关系的后半截，彼此之间是否真心以对，单是看前半截往往并不准确。初见时的相互吸引并不算难，对方符合自己所设的标准，或者身上有着自己所没有却向往的特质，这样的关系容易在初见时就蹦出火花，彼此互相吸引。可当关系确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新鲜感不在，彼此真实的一面也浮出了水面，关系渐归平淡后，结局往往两极分化，要么人设崩塌，失望透顶之余一拍两散，要么举案齐眉，融洽更胜从前。决定一段关系走向的大多是在后半截，所以人生进入后半截了，身边还有相濡以沫不舍不弃的老伴儿，那是比金银财宝更为可贵的事情。老伴儿、老房还有老邻居，那都是承载了岁月的回忆与真情的，一路相伴走到夕阳，风景更胜年少时。后半段亦是一件事的后半段，一件事善始者多，善终者少，要对眼前的事投入三分钟的热爱，这不算难，可在三分钟热度褪去后还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这就难得了。所以能凭一时兴趣而起的比比皆是，但兴头过后不忘初心，这既得有责任心，还要持之以恒，而决定一件事的成败也就在这难能可贵的后半截。开头的前半截固然重要，收尾的后半截更是重中之重，识人做事都应首尾呼应，看好后半截才能善始善终。好，今天就跟朋友们聊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0 长丰至固始高速公路淮南段工可勘察设计及设计咨询服务项目正在进行招标，打通合肥都市圈向西拓展的关键通道，并强化皖中与中原城市群互联互通。近日，在省担保集团、省再担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新泰担保携手安徽肥西石营村镇银行向返乡创业农民工于某成功发放一笔创业担保贷款，这标志着合肥市首笔纳入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正式落地，为创业担保贷款扩面增量引入了新的政策性增信支持路径。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禁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000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昨天，在沪宁河高铁南京枢纽段改建京沪货车线1号特大桥施工现场，一连长125米、重8000吨的钢横加劲混凝土减支箱梁完成了第435次凌空微步跨越沪陕高速，这是目前国内首次采用顶推法施工的最大跨度钢横加劲混凝土减支箱梁，也是中国基建在复杂环境下一次举重若轻的技术实践。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组织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

0: 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建言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我市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11号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到13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光的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台风路径的人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河北气象的最新预报。以上呢是防台风的科普知识。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午市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十一号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到13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光的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台风路径的人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河北气象的最新预报。以上呢是防台风的科普知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我市龙岗路、玉溪路至桃花潭路工程已经启动招标，拟将建设。该项目实施后，将有助于促进瑶海、包河与肥东联动发展，为产业人才通勤、物流运输提供便利，形成合肥市交通主动脉。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昨天发布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将于7月14号10点发布，届时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查询本人笔试成绩。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昨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当地时间7月8号，世卫组织发布报告称，癌症目前每年新增病例约2060万例，死亡病例接近1000万例，仍是全球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死因。同时，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癌症生存率存在巨大不平等。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9号宣布正式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印尼自7月1号起实施 B50 生物柴油强制掺混政策，将柴油中棕榈油生物柴油掺混比例由40%提高至50%。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赫利尔表示，随着 B50 计划实施，印尼今年将不再进口柴油，并预计可节省外汇支出约170万亿印尼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我市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11号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到13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光的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台风路径的人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

0: 新预报，以上呢是防台风的科普知识。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呢，来看一些热点的聚焦啊。我国国务院印发了15的碳达峰行动方案，到2030年，我国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了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了25%，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行动方案部署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等重点工作。美联储新主席沃什推动了央行改革的五大工作组名单出炉，阵容呢横跨风投、科技、学界与全球央行圈，包括马克·安德里森、莫文金以及萨金特等重量级人物。此举被视为沃什重塑美联储政策框架的关键一步，重点指向沟通方向、资产负债表以及经济数据、AI、生产力冲击还有通胀框架五大方向。另外呢，国内的宏观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灾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六月受季节性的因素和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等等因素啊，我国的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则上涨1%。那核心的 CPI 同比上涨1%，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的因素影响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实务期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国产的 DRAM 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启动了发行程序，将于7月16日进行网上网下申购。长兴科技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66.88亿股，募集资金拟295亿元，将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另外，证监会同意随缘科技创业板科创板的 IPO 注册，这也意味着国产 GPU 四角龙将齐聚资本市场。随缘科技本次的 IPO 拟募集资金约60亿元。好了，看看时间，15:15，来听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继续看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些产经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呢，国家卫健委等部门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的药物目录2026版，一共收录了药品794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呢，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诺和诺德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的创新型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的注射液入选了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另外呢，中国汽车协会的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的汽车销量呢为281万辆，同比下降3.2%。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呢是164.3万辆，同比增长23.6%。6月的汽车出口呢是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是52.3万辆，同比增长1.6%。作为联合京东云、百度等20余家产业链伙伴共同启动 Open NPO 项目，并发起国内首个 NPO 光互联 MSA， 推动构建开放统一的沁封装光学标准体系，加速下一代高速光互联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举办，那发布首批中央企业的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绿电产储应用以及巨型水电工程的。另外，根据国家数据局，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最近呢，多位特斯拉的供应链人士透露，特斯拉近期终于下发了具体的零件采购指引，要求供应商在今年9月产能提供到每周1000台，随后呢，在年底提升到每周2000到2500台。大众汽车集团正酝酿新一轮的降本计划方案，可能涉及进一步的裁减岗位和调整德国工厂布局，全球裁员规模或达到10万至12万个岗位，包括像德国在内的部分工厂将面临关闭的风险。

看我们看到了财政部，我国的财政部将于7月10号到7月19号，也就是今天到7月19号发行2026年的第五六期储蓄国债电子市，第五期期限的是三年，票面利率是 1.63%， 最大发行额呢是270亿元。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来进行小杰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3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微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最近呢，我们看到比较让人振奋的就是这个备受瞩目、备受投资者关注的这个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啊，昨天在7月9号呢，披露了科创板上市的招股意向书及发行安排，还有初步询价公告。新股下网的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啊，均为2026年7月16号。公告同时显示，长兴科技的证券代码和网下申购代码呢是688825，网上申购代码是787825。长兴科技募资近300亿啊，295亿是妥妥的硬核科技巨头上市。但是市场存量资金呢就这么多，大资金都忙着去打新了、布局新股了，直接导致高位题材的科技股集体回调，这也是此次科技板块出现下跌的原因啊。但这肯定不是科技行情的终结，只是短期资金洗牌，国产科技存储赛道的长期逻辑没有崩。今天我们想说的重点是普通投资者如何参与。

0: 长兴科技 IPO。第一个方法呢，如果你有科创板的权限，满足条件呢是50万加上2年的交易经验之后就可以开通，满足条件持有10000以上的沪市市值就能够参与打新。那操作呢也很简单啊，届时登录券商的 APP 一键申购就行，无需提前动资，中签后呢再缴款。不过我啊是真心劝这个大家别太上头，一是中签率真的很低啊，比之前的华润新能源有可能还要低啊。另外呢，普通散户基本是靠随缘了。第二呢是科创板新股前5天是不设涨跌幅限制，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新股啊，有冲高也有破发的风险。那么千万别为了打新，在目前科技板块还在回调的时候盲目割肉重仓凑市值，大概率呢是得不偿失，万一中不了呢？那如果你有幸中签，逢高呢就是分批止盈落袋就好了，因为你并不知道每一天，比如说它的这个收盘是高的，第二天开盘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抛售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是前5天就是分批止盈。第二种呢，就是很多人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科创板权限的，因为要满足资金在这个证券账户里面有50万，并且交易达到2年，满足的人还是有限的。那么针对我们大多数投资者呢，也不用焦虑，没有必要去硬凑50万的门槛。有一些低门槛的替代方案啊，一是买科创50 ETF、半导体、存储芯片相关的指数基金，场内场外都可以，100元就能上车。长兴上市之后会带动整个赛道估值修复啊，间接躺赚行业红利。第二呢，是去布局长兴上下游的产业链股票相关的指数基金，不过风险会更高啊，怎么选大家自己定了。最近的科技板块回调属于让不少人的心态都很炸裂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现在是空仓或者是清仓的人，管住手，别瞎抄底。现在的板块情绪偏弱，还没有企稳，盲目抄底容易抄在半山腰，所以可以用计划总仓位的20%-30%先建个底仓，然后开启定投模式。但是有盈利者啊，分批止盈落袋为安，或者是什么都别做，账户有浮盈可以借着反弹分批止盈锁定利润。如果你是想长期投资的，就别拿着就拿着别瞎动啊，手里有现金的可以逢低补补仓了。如果你是深度被套者，建议大家别恐慌割肉，切忌情绪化的操作，基本面扎实有国产替代逻辑的硬核科技股耐心持有躺平就行。现在的资金洗牌不是行业崩盘，盲目割肉就是在卖在地板。如果你心态很崩，受不了波动，可以考虑配置一些高股息红利资产作为压仓石，平滑波动，降低组合整体振幅。好了，看看时间，15:43，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55，欢迎回来，进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看到华泰证券啊，认为七月市场风格从极致结构转向了攻防平衡，资金有望呢继续向景气改善或业绩兑现方向集中，交运板块呢可以沿着景气改善加上中报确定性加防御性布局。景气改善方面啊，油价回落缓解成本压力，暑运启动或形成催化。中报确定性方面呢，物流快递反内卷成果延续，快递价格同比改善，叠加燃油附加费传导油价成本，也可以把握一下中报的窗口期。防御性方面呢，油价回落有望改善高速的货运成本压力，车流量修复对公路基本面形成支持，这个是华泰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信建投，中信建投证券认为算力修复正成为 PCB 行业最重要的结构性增量，推动 AR 场景 PCB 成为高多层高密度高速低损耗和高可靠的平台型产品。 AR 服务器架构呢，从 CPU 平台转向 GPU 集群，那全面抬升了 PCB 在用量、层数、材料、孔结构以及线路精度等可靠性的技术要求，带动高多层板高价 HDR 需求快速增长。与此同时 M7-M9 低损耗基材迭代，那另外呢，一些精密工艺加速导入，行业高端化趋势明显，倒逼全流程设备升级，所以 PCB 设备及其配套材耗材呢，同步迎来了发展机遇。以上呢是中信建投的观点。那今天呢，上市的转债也很多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积极的去打啊？最近呢，真的是转债和入签的密集发布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如果你问我想要怎么去参与可转债打新的话呢，你可以首先得拥有一个证券账户，证券账户的交易的界面里面呢，底下你看到有可转债打新，把它开通就可以了。这个是开通门槛是非常低的。对比之前我们说的参与创业板打新啊，可转债打新呢虽然是小肉签儿，几百块，但是呢的确是能够让人参与的数量会更多一些啊，机会也会更多一些，因为新股发行嘛，也许一年就那么一些，但是可转债像今天呢就有5只可转债。好了，看看时间，周五的下午15:53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和菲儿来交个朋友。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儿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那么我们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大学了解到，合肥大学国际学院正式迎来首届学生招生，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德国标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合肥万亿级产业链注入国际人才动能。据了解，该学院首批开设车辆工程、物流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三大专业，今年每专业各招60人，共招生180人。近日，安徽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印发实施，构建分级负责、提级管控、闭环整改的自然灾害调查评估体系，以制度化举措提升全省防灾救灾减灾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昨天表示，目前全国50个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已收集消费三新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3000亿元人民币，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以色列方面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德国疾控机构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到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预计11号多云。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

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

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阴天转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合肥市第17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同心向党合唱展演，最近在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圆满落幕了。来自全市6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师生参加了展演，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2: 本次活动以弘扬传统文化、绘就美育新篇为主题，结合文明城市主题教育，融合合唱、舞蹈、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集中展示合肥市中小学美育工作成果。展演在歌舞《阳光下歌唱》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篇章《初心家国同辉》，通过《万泉河水》《英雄魂》等曲目致敬信仰，描绘家国山河之美。第二篇章《时序四时芳华》，结合四季主题曲目，展现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第三篇章《和合万象同欢》，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在灿烂阳光下》圆满收官。
3: 这次合唱让我特别开心，我明白了，我们就像快乐的小布谷鸟，沐浴阳光茁壮成长，
4: 希望能在旋律中呢把爱国爱党的种子埋进童心。那么今后我会继续用好音乐，以动听的旋律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2: 合肥市中小学文化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17届，是落实五育并举、推动美育教育的重要平台。未来市教育局将继续深耕美育工作，丰富艺术教育形式，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文化自信，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1: 没有会议室，没有主席。

0: 台，一个村组十几条板凳，村民围坐学惠民政策，听党史故事，提发展建议，能解决矛盾纠纷。这就是当前长丰县杜集镇的庭院板凳议事会。那么像杜集镇振兴村这样接地气冒热气的庭院板凳议事会啊，在杜集镇各个村社区时常上演。
1: 下午四点，长丰县杜集镇杜集社居委的院子里早已热闹起来，老党员、村民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一共近50人，每人搬一张小板凳，围坐在一起，开启了接地气的庭院板凳议事会。这场议事会的第一个事项就是为社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2: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生活是美满的。
1: 借着这场家门口的议事会，村民冯金兰也现场咨询了高龄补贴的相关办理政策。
3: 到80岁了以后，就是你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到我们社区来，
4: 就坐到这里，把我们事情就解决掉了。
1: 杜集社区是典型的村改居社区，居民住址零散，而且现在村里留守的大多是老年人，不仅腿脚不便，对各类惠民政策也理解不透彻，知晓不全面。
5: 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把刽子手直接搬到了群众的院子。
1: 为了不让板凳会流于形式走过场，杜集社区还专门建立了闭环治理工作机制。群众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反映的各类诉求，都会逐一登记，专人跟进，限时办结，及时反馈。截至目前，杜集社区已经累计开展50多场庭院板凳议事会，顺利解决了基础设施完善、邻里矛盾调解、移风易俗推进等数10件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实事。
6: 港口是合肥打造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体系、加强高能级开放平台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合肥港多措并举，优化服务，增加运力，在维持外贸高速增长的同时，助力区域经济稳步前行。
1: 在派合港码头，这艘满载合肥造新能源汽车的船舶即将沿江淮运河、长江奔赴上海，再换乘远洋滚装船出海。
7: 电动汽车通过南京港出运，目前我们的电动汽车通过合肥港出运，一台车的物流成本降低了将近1000块钱。
1: 派合港是国家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合肥派合国际综合物流园的核心部分，其航道位于引江济淮工程中心段，是江淮运河上首座集装箱码头以及江淮联运中心的核心港区。以派合港为圆心，半径10公里范围内覆盖了全市70%的先进制造业企业。目前，派合港已开通至太仓、上海外高桥的直达航线，吸引比亚迪、江淮、蔚来等车企入驻，形成了规模化汽车出口物流集群。今年上半年，派合港累计完成汽车滚装16068辆，同比增长291.9%，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80%。
8: 不断的优化港口布局，大力推进更专属，也实现我们合肥市新能源汽车水路建设全链条服务，基本实现这个港口建在企业边，航线随着需求开，服务跟着企业走。
1: 值得一提的是，派合港不仅拥有合肥市唯一的滚装泊位，也是合肥唯一拥有D9类危险货物作业资质的专业化码头。除了新能源汽车外，锂电池、光伏产品新3样货物也在派合港实现一站式出海。货物申报手续由串联变为并联，与原先公路运输相比，物流成本下降约15%，海事申报办理减少至3次，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时间和成本。
8: 合肥交通海事部门积极联系上海海事局等相关单位，实现我们海事监管互认，实现了一票制、一箱制。
1: 据了解，合肥港包含派合港、巢湖港、南肥河港3个港口。今年以来，合肥港不断升级港口功能，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深度融合产业协同，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今年上半年共完成集装箱30.07万标箱，同比增长7.88%。
9: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常用这一句民间俗语来劝诫那些与人交往时缺乏警惕性的人。它出自明代思想家学者洪应明收集编著的儒家

0: 经典著作《菜根谭》，这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的语录集，也是一部催人奋发向上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书中的完整的表述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律也，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此警惕于察也，二语并存，精明而浑厚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行善并且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坏念头，但是也要防备他人，警惕他人。这是用来告诫那些思虑不周、警惕性不高的人，宁可受到别人的欺骗，也不揣摩别人的欺诈之心。这是用来劝诫那些警惕性过高、想得太细的人。因为这前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流传度非常高，所以后一句“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就很少有人留意到。其实，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让大家做一个警惕性高而又不失淳朴宽厚的人。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场可谓是风云突变，新能源汽车不仅在新车市场上攻城略地，不少原本主要销售燃油车的二手车商呢，也开始主卖新能源汽车了。而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渗透率跨越60%，二手车市场也迎来了巨变，新能源二手车正从边缘品类走向主流赛道。
1: 当下本是二手车销售的传统淡季，但合肥新能源二手车市场是另一番景象。在滨湖一家二手车大型卖场内，记者了解到，这里五月份卖掉的近200台车里，新能源车占了40%。
2: 原来我们的新能源配比只有15%，现在我们的展厅有20%到30%。我们的计划，新能源和燃油车的配比准备要做到50%。
1: 以往新能源二手车的主力消费人群是90后、00后，他们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但今年以来，40岁以上的客户明显多了起来。
3: 2018年的左右的时候，就开第一台电车，那个时候开完那个电车以后，我觉得这油车还能开吗？国家的标准就是要求最低是8年32万公里，就8年内我们随便开，开坏了厂家都给你换电池。
1: 新能源二手车为何突然火爆？一是技术成熟了，电池衰减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从以前的续航只有200-300公里到现在的500-600公里。二是消费观念变了，新能源车的使用成本明显更低，
4: 通勤的公里数是1050公里，那我一个月电费是在200块以内。
1: 与此同时，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也在回升。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五月纯电动车2年保值率达52.8%，混动车型达57%，超过燃油车同期54.7%的水平。
2: 因为新能源掉价太快，保值率不高。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的稳定性不断的增加，哎，保值率也好一点，我们也敢做了。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全年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160.9万辆，同比增长43.5%。今年1至4月，全国新能源二手车累计交易54.79万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29.1%。新能源二手车虽然好卖，但对车商的经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销售人员坦言，卖新能源车利润很薄，只有2个点左右，而且必须快速流转。新能源车发布节奏快，几乎是一年一迭代，2年大换代。此外，新车不断降价，二手车价格会随之波动。优信二手车合肥吴山店品牌负责人梁中霞也告诉记者，进入五月中下旬以后，燃油车价格大幅下探，新能源车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是高性价比的新能源车仍十分抢手。
5: 像10万以下5-6万块钱家用代步，续航300到500区间的这一类车源，恰好是我们享受但是市场上稀缺的这部分车。
1: 新能源二手车的崛起正在倒逼行业洗牌。如今明星二手车已建立7道检测工序，一辆车必须经过7道检测才能到消费者手里。与此同时，像优信二手车这样的大型车商也在服务上狠下功夫，甚至推出10年包赔承诺，即10年内消费者如发现车辆存在调表、泡水、火烧、重大事故等问题，可随时退车。
2: 一定要出有权威的检测报告，有备案的，最好选择规模比较大的，有品牌的，做得比较久的。
1: 如今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量价齐升态势已越来越明显，业内预测2026年全年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或将超过200万辆，渗透率超过15%。
6: 好，说完了车市啊，咱们再来关注停车的话题啊。开车进商圈办事，不少人都经历过多停几分钟也要按照1个小时来计费的尴尬，因为停车费产生的纠纷呢也时有发生。最近庐阳区城管局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的停车管理，推动蒙城北路伟星星月中心停车场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将15分钟免费时长延长到首小时免费，超出的时长呢按照每10分钟精确计费。
1: 上午10点半，某先生驾车从伟星星月停车场驶出，当行驶至道闸时，没有缴费就直接通过了。
7: 1个小时不到吧，就是送个文件，然后跟同事谈一下一些事情。这边的话，我1个小时免费，我直接出来了。有的地方15分钟，有的地方30分钟就开始计费了，而且超过的话，直接按照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计算。
1: 卫星星月中心内设写字楼精品。

0: 担心的开车过来了。
1: 大楼里面的业主的话呢，对于这种促进这个营商环境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的认可。
2: 小小停车收费调整，一头连着市民出行便利，一头关乎商圈营商活力。下一步，庐阳区城管局将继续摸排辖区内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人流密集场所停车场运营现状，引导更多停车场优化停车服务，用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
3: 时隔九年，一份当初留下的造血干细胞血样终于在主人生日的当天等来了他奔赴的方向。近日，合肥市民孙豪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合肥市第15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 这段生命缘分的起点要追溯到2017年6月，那时刚刚结束考研的孙浩天来到合肥找同学游玩，几位同学恰好都有安排，独自一人的他便临时决定去合肥市中心血站献血。采集过程中，孙浩天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4: 学院的时候有机会就会去献一些全血。
2: 2022年，孙浩天第一次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成功，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便确认了捐献意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患者最终未能进入移植流程。
4: 坦白说是有一些失落了，可能是一个生命的那个逝去，感到伤心。
2: 今年五月，孙浩天再次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再次与患者配型成功。这一次，他在完成体检后顺利入院捐献。
4: 还是会有一些，不过随着捐献完成，这一些基本上也都在减弱。
2: 在捐献这件事上，孙浩天的妻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但孙浩天的坚持让她开始主动去了解，慢慢地理解了丈夫的选择与坚持。
4: 就是特别巧的一点，就是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他发现的，我自己其实原本都没有发现。
2: 生日通常是接受祝福的日子，而今年生日，孙浩天送出了一份对生命的祝福。
4: 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捐赠。
5: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在半点后继续收听。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

0: 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熏得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随着地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咱们合肥的地铁站啊，早已不仅仅是通勤出行的场所了。合肥地铁二号线曹冲站就藏着一处免费的裁缝铺，每周五上午9点到11点对外开放。
1: 虽然说是免费给他们弄嘛，总是希望能给他们弄得更好一些。
2: 看不清冲着天墙的这个缝磨机到了里头，
3: 在家都是用手缝，都没有这个缝纫机缝的漂亮。
2: 手指上看到就来了，两三站就到这里，又乘凉又舒服，什么都搞好了。
1: 圆裤边的样式嘛，实用还要美观。
4: 这台缝纫机是我们一个乘客送给我们的，也有的乘客呢，他可能想来做一个志愿者，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轨道这种载体，将我们的爱心进行一个传递。
5: 评估难，抵押难，申贷慢，这是不少科创企业融资时摆在面前的难关。那怎么样来突破这个难题？科创之城合肥就打破了传统的授信局限，通过在信义贷平台创设科技贷款专区等方式，为创新创业的科创型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6: 朱明阳，陆安人，汕头大学材料物理与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华为、联想等企业工作过。2025年9月，受科大硅谷邀请回合肥创业，办起了一家专注于无人体系、智能视觉算法研发与装备集成的高科技企业。凭借着超前的技术，周明阳今年初与南方电网等头部客户达成合作意向，然而这一合作差点因为缺乏流动资金而夭折。
7: 我们需要第一笔资金去推动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技术产品落地。
6: 正在周明阳一筹莫展之际，今年五月，合肥市信义贷平台科技贷款专区正式上线。周明阳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就完成了科大硅谷初创贷的线上申报和办理工作，并于第二天就获得徽商银行200万元的无息贷款。
8: 过去，科创企业申请研发贷款需线下奔波，纸质材料层层核验，环节多，耗时久。现在全流程线上流转，审批效率大幅提升。
6: 科大硅谷是合肥创新创业的闪亮名片。如今聚焦科大硅谷园区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创新项目的发展需求，我市因地制宜在信义贷平台上线了科大硅谷特色专区，最高可提供2000万元低息贷款。
9: 量身打造了4款专属信贷产品，覆盖初创、成长、成熟、全阶段科创企业。
6: 科创企业是典型的轻资产企业，存在研发投入高、资金需求大、无传统抵押物等特性，在创业、研发、投产等重要环节中，长期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早在2020年9月，合肥就正式上线运行信义贷平台，形成品类丰富的金融超市，
10: 上线了160余项金融产品，为在肥来肥的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一站式的融资服务。
6: 截至目前，合肥市信义贷平台已入驻企业57万户，金融机构71家，累计促成8.6万户企业，授信超4585亿元，其中支持6900余户科技型企业授信超1477亿元。
0: 进入暑假，为了缓解家庭的看护压力，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长丰县开设了多个免费的暑期托管站点，以暖心、细心、贴心的托管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充实的暑期乐园，让家长安心，让孩子舒心。
6: 双凤经开区灵湖社区深耕五彩假日特色暑托品牌，已连续4年开展公益托管服务。今年开设了科普宣讲、手工绘画、经典诵读、文体运动等多样化公益课程。

0: 小朋友们做一些自然教育，像暑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教育就是防溺水安全这一块的教育会进行，也会链接我们辖区的一些资源，像一些科技辅导班之类的。
1: 本次暑托班全程免费，优先招收留守儿童、快递外卖员子女、困难家庭子女，有大学生志愿者负责看护。
2: 遇到不会的题目，可以让姐姐帮我讲解题目，让我按时完成作业。
3: 跟小朋友在一起都很开心，需要教会更多小朋友学习如何学习，并且辅导他们完成作业。
1: 在长丰县港集镇张庙社区联合辖区的育才路小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快乐多彩的暑期港湾。
2: 一个人在家有点无聊，到这里来的话有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还有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感觉非常有趣。
3: 包括安全课堂、心理小课堂，然后社会实践以及绘画、手工等课程，我们从周一到周五是排开的，小朋友能够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暑假生活。
1: 今年暑假期间，长丰县共设置了53个五彩假日托管班，以细微民生服务绘就群众幸福底色。
4: 过敏性疾病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全球超30%人群受过敏问题困扰。数据显示，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约2.4亿，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达到了6%至8%。很多人觉得过敏忍忍就能好转，而实际上呢，严重过敏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1: 今年40多岁的陶女士属于易过敏体质，20多年来饱受过敏症状的折磨。不久前，她突发接触性皮炎，短短几天内病情急剧加重。
5: 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零星的有一点点痒，然后后来呢，我就抓挠，导致全身性的。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就是脸整个脸全是肿的，眼睛就只有一条缝，非常非常的痛苦。
1: 医生介绍，过敏的发病原理是人体免疫系统出现识别偏差，花粉、尘螨、蛋奶、宠物毛发这类对普通人无害的物质，在过敏体质人群体内会被免疫系统当成有害物质，释放大量炎症介质，继而引发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等多部位的不适症状。
6: 过敏专科的患者的数量是显著增多的，我每天中午看门诊可能都要看到12点的以后，大多是一个呼吸道的以及我们五官的症状为主。
1: 医生提醒，反复皮肤红疹、全身瘙痒、常年鼻塞、频繁打喷嚏、食用特定食物后口腔发麻、起疹子、腹痛腹泻、经常性喘息、胸闷气短、幼儿反复长湿疹、还伴随发育缓慢等，都属于过敏性疾病的症状。
6: 孩子比较小，免疫系统不完善，所以他们的过敏的症状的话呢，表现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典型。很多家长往往以为他们是感冒，等到孩子反复才意识到他可能是过敏的情况。过敏它不会自己缓解，一定要意识到过敏它是一个严重的可以致命性的一个疾病。
1: 医生建议，经常出现过敏的人群可前往医院变态反应过敏专科做全套过敏原筛查，接受系统化诊疗，从根源降低身体敏感度，减少过敏发作频次。
7: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8: 太棒了，
9: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7: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0: 我来帮你，
11: 谢谢啊。
7: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0: 你会成功的，
7: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 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谱。

0: 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璞，就违背原意了。
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夜色的掩护下穿梭于大街小巷，张贴设诈小卡片，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啊，一举一动全都被监控记录，并被警方精准锁定。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锦绣派出所根据群众的举报线索，成功抓获了4名违法嫌疑人，查获大量设诈卡片及作案的工具。
5: 事情得从6月17号说起。当天，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锦绣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停在路边的车上被人贴了辣眼睛的小卡片，这些卡片内容露骨，还印了二维码和网址链接。
6: 提供色情服务的这个一个小卡片，但是经过我们后续调查发现呢，这个网址包括这个提供的这个下载链接，其实实际上是诈骗引流的软件。
5: 民警立即调取了附近监控，画面显示凌晨2点多，一名男子打着手电筒，沿着青龙潭路边走边贴，沿街几乎所有车辆都未能幸免。
6: 对社会面监控展开了排查，最后锁定了这个违法嫌疑人于某某。
5: 随着调查深入，民警发现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作案范围也从经开区的部分路段一路蔓延到肥西上派镇、滨湖新区等地。
6: 我们对于某某开展了这个抓捕，并且发现了还没有张贴完成的这个小卡片。于某某也指认说，他这个同住人员也跟他一起张贴小卡片。当晚对另外的两人开展了抓捕，并现场查获了打印小卡片使用的打印机以及与上线联系的手机。
5: 人赃俱获，证据确凿，目前于某某、童某等4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0: 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警方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如发现此类小卡片，千万不要因好奇扫描二维码，点击陌生链接，避免掉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
1: 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7月7号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正式开启，持续闷热天出汗多，身体耗损大，中暑和肠胃不舒服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湿热叠加的小暑天，怎么调养身体才靠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清凉建议。
0: 小暑是24节气里的第11个节气，它的到来也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小暑一到，湿热交加，很多人会觉得心烦、没精神、浑身酸软。这不，市民唐女士最近就深有体会。
2: 这几天天气不大好，感觉到乏力没劲，浑身没劲。
3: 七月暑热之气盛行，不能够适应或者是防护不当，可能会引发中暑，出现一些高热啊、烦渴啊、呕吐啊、大汗啊这些症状。
0: 专家强调，小暑养生的核心就在于三养：养阳气、养睡眠、养精液。听着挺玄乎，其实做起来不难。
3: 早上9点钟之前外出，或者是下午5点钟之后外出，可以适量的把后背啊给晒一晒，晚上11点前入睡。
0: 说完了作息，再来说说吃。天热人容易没胃口，脾胃也弱，科学的饮食搭配就能起到消暑祛湿、保护脾胃的作用。
3: 多吃一些清热解暑的这样一个食物，丝瓜呀、苦瓜呀、冬瓜呀、绿豆汤啊都是可以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使用一些健脾祛湿之品，比如说赤小豆、薏仁、山药等等。
4: 好，去其他城市看一看。在广州白云啊，有一个公园，它那儿只种一种花，叫做白云江荷花公园。顾名思义，他们只种江荷花。这个江荷花呢，属于江荷，因其粉红色的苞片酷似荷花而得名，又因为它原产热带，花朵外形很像郁金香，所以也被称为热带的郁金香。
0: 在广州白云江荷花公园，成片的江荷花绽放，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5: 感觉江荷花它的颜色还挺多的，各有各的美，雨下在花上感觉更好看了。
0: 这里汇聚了多个品种的江荷花，红的热烈，粉的温柔，绿的清雅，三种颜色的江荷花同框绽放，难得一见。
5: 在这边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然后就是在学校的压力啊然后什么的都得到了疏解。
0: 各色花海交织成夏日独有的景致，雨中的江荷花更显澄澈灵动。据了解，江荷花花期超长，从每年6月持续绽放至10月，贯穿整个盛夏初秋。
1: 看完了广州的江荷花，咱们再去江苏扬州逛一逛，看看那里118米长的金龙夜游瘦西湖。
0: 夜幕降临，长达118米的金色巨龙自水面缓缓游弋而出，从钓鱼台游向武亭桥，鳞爪飞扬，光耀水岸。这是瘦西湖今夏夜游最重磅的顶流大戏《玉龙巡游》。龙身由非遗匠人用12节古法手工竹筏首尾相连而成，通过柔性连接，让竹筏随波自然弯曲，完美模拟出真龙游动时的灵动姿态。高达3.2米的巨型龙头更大有来头，它由广西非遗工程采扎传承人亲手制作，钢条塑骨，彩布为皮，每一寸鳞片，每一根龙须都凝聚匠心独韵。
6: 我们考虑到瘦西湖的夜游是一个移步换景的一个空间，同时我们具备这个武亭桥这种上帝视角，所以这种形式呢更适合在我们瘦西湖里面体现。
0: 当金龙穿行于江南园林，动静相宜，互融共耀，极致的东方美学令游客们惊艳不已。
7: 这个夜景的这个湖面非常的匹配，很有韵味儿。然后他故意走的那个 S 型的，让他那个造型出来，挺好看的。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阴天转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整点之后继续回到八八一晚高峰。不知从何时起啊，做攻略成了很多人在做一个决定之前的标配，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啊，都要先上网搜一搜才安心。适度的做攻略能帮助我们去高效避坑，理性决策，但当大事小事都要照搬攻略生活，副作用也开始显现。
1: 下馆子先看网络推荐，赶高铁得查进站口在哪儿，挑视频问网红款畅销款。四川成都的00后大学生徐静感慨，现在不管是干什么都得先查一查，如果事前没有进行相关了解，就觉得缺了点什么。
0: 今年48岁的建筑师刘雪松也习惯做攻略，他坦言如果提前没有查阅参考相关的信息，直面陌生场景的时候心里有时会犯嘀咕。在他看来，事先做做功课能让人面对未知时多几分从容。调查显示80%受访者有不做攻略不踏实的感受，而与此同时啊，60%受访者有过越做攻略越纠结反而不敢决策的经历。
1: 河北的王巧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此她深有感触。不管是孩子的学习、外家人的这个家庭外出啊、购物，每次她都做攻略，会搜索到很多信息，每一个都想看一看。可每个人说的细节不同，各有优劣，甚至有矛盾的地方。
0: 对，
1: 我不得不进入新的查证、验证、对比环节，逐条翻看，进一步加重了我的纠结、焦虑，花费的时间、精力经常比我预期的要多得多，反而更难敲定最终的方案。
0: 对此呢，刘雪松一语中的啊，碎片化的海量信息在无形中拉长了决策周期。徐静感叹说自己有时像一个机器人，需要攻略给自己输出行动指令才能够安心的执行。如果没有提前了解，到了现场有时自己甚至不敢直接做决定，心里纠结是不是得回去查一查再说，总担心啊会踩坑，体验打折扣。
1: 徐静复盘，长期依靠他人经验会使人慢慢丧失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能力，弱化一个人面对现实变化的现场决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每个人的偏好诉求各不相同，标准化的攻略其实很难贴合每个人的真实需求。他认为只想着照搬，最后大家的体验趋于雷同，每个人就像一台复印机。那令他担忧的还有营销号的影响。现在呢，有不少帖子表面是个人的攻略体验，其实就是商家的软文广告。如果依靠这种帖子做攻略，很容易被商业推广裹挟，导致最后的实际体验和宣传相差甚远。而且反复筛选比对各类攻略，还会使人陷入完美主义，产生精神内耗。
0: 胡青兰今年51岁，读研的女儿也是事事离不开攻略啊，对此她也不太能理解。有一次一起出去办事儿，到了之后发现和她的攻略有出入，她就站在原地在网上继续问，说人都到现场了，难道不是问一个问工作人员更精准高效吗？她觉得凡事总想着找现成的攻略，会降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失去试错的意愿和勇气，认知的视野呢也会受限。
1: 北京的90后周晴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傻瓜经历啊，攻略里呢推荐了一家饭馆，到了呢我就只顾着找他，结果怎么也找不到，下午2点钟还饿着肚子，其实路过几家都不错，无脑跟风真的意义不大。他感慨，事事都依照攻略提前定制，还没有发生的事，往长了想啊，就像是我们的人生被定制了，而且最终大家经历都大差不差。
0: 周晴说，网友的攻略本身也存在信息滞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的问题，不能盲目迷信啊。攻略也是人做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按照攻略来，不意味着会失去多少乐趣，会犯多少错。徐静说，破解攻略的依赖，需要个人与互联网平台的双向发力。从个人层面，要建立自主探索意识，清晰地区分他人经验与自身真实需求，接纳事情无法做到100%完美，允许留出试错随性体验的空间。在平台层面，他建议加强内容审核，整治夸大宣传的虚假种草和付费推广软文，同时优化算法推送的逻辑。
1: 那么刘雪松啊，也希望平台能规范攻略帖内容的发布规则，降低大众被虚假攻略误导的可能性。同时他呼吁放下追求极致完美、极致高效的执念，攻略可以适度参考，但不必事事提前规划到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0: 好，下面的消息呢，我们要请正在关注升学的考生和家长注意了。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帮您代缴，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近10名学生遭遇了入学的困境。部分学生因为没有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终止入学。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该机构负责人刘某 批准逮捕。
1: 去年九月，家住温州的李女士正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刘某。那么交谈中呢，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认识上海某国际高中的校长，只要缴80,000元渠道费，就能安排孩子就读。见刘某说的信誓旦旦啊，急于给孩子找一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11月，孩子收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随后的两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缴纳保证金、代缴宿舍费等名义，不断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了个人账户转账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过了最晚期限，已经被终止入学。
0: 对，慌了神的这个李女士啊，立刻找刘某对质啊，没想到对方竟伪造了一份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哎，这什么保证金啊，什么代缴都是子虚乌有。而刘某直到此刻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今年的5月6号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 到案以后啊，这个刘某交代哈，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已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的缺口呢，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至2026年5月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达到100余万元。
0: 其中呢，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的录取通知书后，刘某谎称可代为缴纳语言班的课程费、留位费、签证费和学费，诱骗严同学转账20万元。实际上这笔款项呢，没有进入学校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了。最终严同学因为错过官方缴费的时间，无奈失去了入学的资格。而全同学在报案中表示，其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缴费的内容。
1: 被害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恰恰是个骗局，是这个骗局最狡猾的地方。承办检察官指出啊，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此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和信息差。他们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正式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疏通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欠费而面临退学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0: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啊，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很多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检察官在这也提醒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啊，在选择留学服务时要保持理性，警惕欺诈陷阱。几个方面，第一是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选择留学中介机构的时候呢，要查验其营业执照及经营范围，确认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切勿轻信无资质的个人顾问或者是公司做事。
1: 二是钱款往来坚持对公转账，正规的留学申请费用、学费、住宿费等均应通过学校官方指定的对公账户缴纳。凡是要求转入个人账户或以代缴避税为名诱导私下转账的，极有可能是诈骗。
0: 第三呢，就是信息自主，掌握申请主动权。家长和学生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确认审核，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困境。
1: 四就是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一旦发现中介存在失联、推诿或疑似诈骗行为，应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大哥大下来了。

0: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4: 今天咱们节目最后来说一说防暑降温的话题。最近的温度挺高的，虽然说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待久了也不舒服啊。不开空调的话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才能睡得既清凉又舒适？有一类斜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了，不少人亲身体验后认为有效。它总共呢分成3个步骤。
5: 第1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2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3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啊，这个做法并不是新创意啊，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也有人会提出疑问了，为什么要抱冬瓜呢？不能选其他瓜类吗？还有人担心抱冬瓜睡觉会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冬瓜。
4: 为什么要抱冬瓜？因为凉快，冬瓜的含水量是瓜里最高的95%，而水的比热容积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5: 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高，但它的瓜皮比较薄，开裂变质的风险较大。而冬瓜质地坚实致密，瓜皮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枝叶留意。另外啊，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
4: 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到健康。但是有几类人群要慎重考虑，首先就是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容易滚动的冬瓜呢，肯定比婴儿的这个体重要重嘛，如果被压住的话呢，就有很大的危险了。如果是患有冠心病或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的话呢，会引发受凉、心绞痛、胃部痉挛。还有就是要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擦拭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这些不适的症状。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0: 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 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

0: 至冬小麦波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

0: 停拘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3: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2: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3: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8: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7: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9: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7: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0: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4: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3: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

0: 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阴天转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

0: 体极限。《蘑菇》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蘑菇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 AI 时代的关键材料。火爆的 AI 时代来临了，那这个产业呢，不光吃电，还吃金属。也就是说，电很重要，金属也很重要。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身价在半年之间涨了40%。可能也有朋友关注到了，就是那个做酒壶、做罐头软趴趴的锡，那现在摇身一变叫做算力金属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金银铜铁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合称五金，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里锡就是常客。近代以来，锡多用于食品保鲜领域，午餐肉罐头的马口铁、包裹巧克力的锡箔纸都离不开它。步入 AI 时代，锡成为芯片先进封装环节的核心材料。你可以把锡理解为算力世界的胶水，芯片、内存、基板必须通过大量锡焊点缝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计算系统。
2: 我们国家是全球锡矿资源的储量大国，也是全球精炼锡的第一大消费市场。国内冶炼生产所需要的锡矿原料约2/3要靠海外进口，而且现阶段呢，也没有其他成熟的材料能够完全的替代锡的作用。更加关键的是，锡的紧缺并非特例，那所有服务于算力产业链的关键金属现在都迎来了需求热潮。
4: 算力金属指支撑人工智能建设所必需的关键金属材料，同是算力血液，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里仅用于布线散热的铜就可以达到几千吨。铝是液冷散热核心基材，所有的散热片、均热板都离不开它。核心小金属则卡位高端环节，因是磷化铟光芯片核心原料，支撑高速光模块互联。镓则是第三代半导体与光纤通信关键材料。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科技前沿，跟大家聊到的是硒成为了 AI 时代的关键材料。那这个金属呢，在半年时间内啊，也出现了40%的上涨。我们说这也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大增的一个结果。每一个算力节点的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矿石材料和工艺。面对当下金属供需紧平衡的现状，材料替代、高效回收、半生矿提纯等等方案正在加速落地。如何平衡资源开采、产业需求和绿色发展，也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咱们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泰愈冲式多剂量注射笔，日前在安阳二附院开出了全省首张处方。该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首次使用之后呢，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这为我省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继续来关注，记者最近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周豪慎教授团队研制出新型电解液，在提升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的同时，可显著延长循环寿命，并有望推动这一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国际学术期刊《自然》7月8日在线发表了相关成果。咱们继续来关注，鸟类是如何从恐龙那样的长尾巴演化成今天的短尾巴。中国科学家通过研究生活在 1.5 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布鱼郑和鸟，发现鸟类祖先先是尾椎减少变短，之后才愈合形成尾鬃骨。这一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史上长期缺失的关键一环。
2: 你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那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科技的发展，那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有人来拿科技造谣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你敢相信吗？最近一个拥有着200万粉丝的网红竟然会对大众说吃了杂交大米会让人不育这样荒唐的言论。当然这个网红呢也为自己的愚蠢发言付出了代价，诋毁三系杂交，造谣袁隆平技术，那注定是要翻车的。我们知道三系杂交养活了十几亿人，现在居然有人对其泼脏水，这位网红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
3: 该网红把世界首创的水稻三系杂交育种技术称为病态杂交，并声称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事实上，雄性不育是指水稻雄蕊发育不正常，无法自花授粉，这恰恰是杂交的基础。而三系法就是三种水稻配合生产出的杂交水稻，其中不育系作为母本自身不能结实，保持系帮母本传宗接代，后代依然不育，用来繁殖不育系种子，恢复系授粉后，后代恢复结实且高产，这也正是农民种植的杂交稻。三系配套才有了大规模杂交制种，有力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类伪科普既恶意消费科学家，也严重误导了公众认知，目前该网红的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公安机关也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

0: 为蹭流量博眼球的伪科普套路惯用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1: 我觉得身为网红更加应该正视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运用这些影响力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而不是这样造谣和诋毁我们的人民功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更多的分享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当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时，因不便饮酒，往往都会端起一杯茶水说：“今天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7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

0: 五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浩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浩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浩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浩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4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浩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分享的书来自法国插画大师让·雅克桑贝晚年的收官之作《好日子》。他以旁观者的冷静视角，记录了法兰西市井无数微小的生活切片。这部无剧情、无主角、无说教的绘本，如同大西洋沿岸吹过来的轻柔海风，穿透喧嚣的人潮，为深陷精神内耗的现代人递出一份松弛而清醒的生活答案。在桑贝的第三人称观察视角中，诗人对于幸福的执念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作为桑贝生前最后一部完整绘本作品，《好日子》延续了他贯穿一生的创作调性，以极简的铅笔线条为骨架，低饱和水彩色块为肌理，依靠大面积留白构图，捕捉普通人最本真的日常瞬间。全书摒弃了连贯的叙事脉络和激烈的情绪冲突，仅由120多幅手绘画面搭配短句旁白构成，是典型的图像哲思文本。读懂好日子，首先要读懂桑贝独树一帜的视觉语言，不同于当下治愈系绘本浓烈的色彩，刻意的

萌系画风，桑贝的绘画始终坚持克制、清淡、松弛的审美体系。全书以铅笔线条为骨架，水彩淡染为肌理，画面大面积留白，人物的造型简约凝练，没有复杂的细节雕琢，却能以最轻盈的笔触承载最厚重的情绪重量。这种极简并非是技巧化的简化，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创作沉淀后的表达提纯，使桑贝对生活无需修饰的最直观的视觉诠释。绘本的封面就奠定了全书的情绪基调，晕染开的淡蓝海面衔接绵软的米白色沙滩，浅灰色的天际线没有烈日和祥云，只有一层轻薄的雾霭，一个人影倒立行走在沙滩之上，打破了常规的视觉秩序。没有鲜艳的配色，没有热烈的意象，仅凭清淡的色块和反常的构图，便传递出了独属于桑贝的法式松弛感。不必遵循既定的生活轨迹，不必迎合大众的审美规范，换一个角度看待世界，寻常的海滩也能生出别样的意趣。光是凝视这幅封面，读者就能瞬间嗅到咸湿的海风，卸下紧绷的精神防备，进入桑贝构建的慢节奏审美场域之中。在画面构图上，桑贝刻意弱化了透视和景深，摒弃了宏大的全景叙事，聚焦生活化的局部场景。街角的露天长椅，雾中的滨海步道，空旷的城郊草坪，窗边的单人座椅，画面中的人物大多数身形简约，面部没有精细化的表情刻画，他们或独自静坐吹风，或并肩无言漫步，或凭窗凝望虚空，没有夸张的肢体动作，没有外放的喜怒哀乐。桑贝刻意隐藏人物的具象情绪，将情绪藏进留白的空间，浮动的云层，轻柔的风痕里，赋予读者充足的共情和解读空间。书中有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画面，阴云密布的午后，一位老者独自坐在河畔长椅上，双腿自然舒展，双手搭在肩头，身前是平缓流畅的河水，身后是稀疏的灌木，整片画面留白占比超过1/3，没有行人，没有飞鸟，没有多余的景物，仅有云层流动的淡灰色痕迹。画面配文：坏天气不是好日子，但身处坏天气里安然不动，就是属于自己的好时辰。好日子以天气为核心贯穿意象，全书所有的画面都围绕阴晴、风雨、雾霭等气象展开，将自然天气和人的精神状态深度绑定。在桑贝的创作体系中，天气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人生境遇、内心情绪的镜像投射。它打破了晴天等于美好、阴天等于糟糕的惯性认知，重构了好日子的评判标准。气象没有绝对的好坏，人生没有纯粹的顺利，所有天气都值得接纳，所有境遇都值得温柔对待。桑贝以第三人称的客观观察，直白地解构了大众对于好天气的偏执。人类有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晴空就是良辰，阴雨就是厄运，他们躲避雾，躲避风，躲避落雨，像是躲避一场灾难。这也是全书最核心的利益反叛。长久以来，社会环境不断向人灌输人生必须顺遂圆满的认知，人们下意识地将迷茫、失意、低落定义为人生的坏天气，竭尽全力抗拒、规避、否定这些时刻，在自我拉扯和外部对抗中陷入无尽内耗。桑贝站在观察者的位置指出，这种对恒定晴朗的强求本身就是焦虑最核心的源头，自然本就阴晴不定，人生同理，强求统一的美好本质上违背了生活的规律。桑贝分层梳理了不同天气对应的人生隐喻，层层递进，拆解现代人的执念。首先是晴空之日，这是世俗定义里最标准的好日子。桑贝绘制了阳光下的草坪、明媚的海岸、透光的林间，人们结伴出游，沐浴阳光，画面温暖明亮。但它并未神化晴天的价值，反而在一幅烈日炙烤的城郊荒原的画面旁注解：永无止境的晴天并不是馈赠，是单调。暴晒会灼伤皮肤，永恒的顺遂将钝化感知。极致的美好往往暗藏弊端，永恒的顺遂反而会让人失去感知细微幸福的能力。从未经历阴霾的人无法珍惜阳光的珍贵，从未陷入低谷的人难以读懂平静的重量。
桑贝借此提醒读者，不必过度执念于极致的顺遂，绝对的完美好日子本就不存在，单一的美。

道，最终会沦为乏味。其次是雾天和阴天，这是全书占比最高的气象意象，也是桑贝最想推崇的生命状态。书中大量画面笼罩在轻薄的雾气和柔和的阴翳之中，光线朦胧柔和，景物边界模糊，人物在雾中散步、静坐、远眺，没有烈日的刺眼，没有暴雨的淋漓，只有一种温和的包裹感。桑贝在雾中滨海步道的画面旁写道，雾会模糊边界，也会消解执念，看不清远方的时候，人才能看清脚下。雾天精准对应着人生的迷茫期、过渡期和不确定阶段，也是当代人最恐惧的生活状态。人们急于锁定未来方向，获取标准答案，一旦前路朦胧，就陷入自我怀疑。但在桑贝的观察体系中，迷茫并非缺陷，而是成长的常态。他在书中写道，雾遮住远方是为了让人看见脚下，看不清去路的时候，人才会学会慢行。雾的朦胧不是遮蔽真相，而是缓冲焦虑，它迫使人们放下对远期目标的执念，收回目光，关注当下的脚步，在不确定性中锚定内心的确定性。那些被人们视作低谷的迷茫时刻，在桑贝眼中恰恰是心灵沉淀、自我复盘的珍贵的雾中时辰。最后是雨天和微风，代表了生活中无可规避的细碎的波折和温柔的馈赠。桑贝刻意摒弃了暴雨、狂风等灾难性的气象描写，全书的雨多为细密柔雨，风多为沿岸清风。画面中行人撑伞缓步穿过街巷，雨滴落在窗沿和海面，没有狼狈奔逃，只有静谧诗意。针对风雨和心境的关系，书中有一段直击人心的原文，风能吹乱衣发，雨能打湿路面，但它改变不了日子，轻易被天气左右的心情不属于自己。风雨是生活中无可避免的细碎挫折，职场的失意、人际的隔阂、理想的落空、日常的琐碎，这些变故如同风雨无法规避，反复出现，但它们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结，只是日子的点缀。真正的好心情从不依赖无雨的晴空，而源自于内心不受风雨惊扰的定力。至此，桑贝完成了意象闭环，晴天是顺遂，阴天是沉淀，雾天是迷茫，雨天是波折，所有天气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四季，所有境遇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生。接纳全部的气象，才能读懂好日子的真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分享的书来自让·雅克·桑贝的绘本《好日子》。好日子全书出现了数十位无名小人物，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身世，没有戏剧化的命运轨迹，只是法兰西市井间最普通的居民，退休老人，闲散青年，通勤路人，独处旅人。桑贝刻意抹去了人物的身份标签和性格特质，让他们成为所有人的缩影，借这些小人物的日常姿态诠释普通人该如何和生活相处，在庸常中活出松弛和勇气。这些无名小人物最核心的特质是拥有无所事事的自在。桑贝捕捉了大量无目的的、无效率的生活瞬间，有人背靠树干静默发呆，有人伫立码头凝望海面终日不语，有人沿着街巷漫无目的的漫步，有人靠窗静坐静听风雨。在效率至上的现代价值观中，这些行为都被定义为浪费时间，但桑贝在书中给出了相反的评价：无所事事并非虚度，成年人安静的浪费时间是最高级的享乐。在他的观察中，这些脱离功利目的的虚度是现代人稀缺的精神休憩。书中有一组对照式的画面极具深意，左侧的画面，晴朗的工作日午后，西装革履的行人步履匆匆，低头紧盯手机屏幕，眉头紧锁，即便身处明媚的阳光之下，眼神依旧疲惫空洞。右侧的画面中，同一时段的街角，一位布衣老者斜靠长椅闭眼晒太阳，手边无手机，没有书籍，仅仅单纯感受阳光的温度，神情松弛安然。桑贝配文注解二者的差异，前者追赶时间，后者拥有时间。这组对照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用效率填满了所有的时间，用目标绑架了所有的行为，看似充实忙碌，实则从未真正拥有时间。我们把产出价值作为行动的唯一意义，否定发呆、放空、漫步的价值，最终沦为时间的奴隶。而桑贝通过画中老者的姿态告诉读者，时间的价值不在于产出多少成果，而在于能否被用心感受。允许自己偶尔的无所事事，接纳时间的无效率，才是对生活最温柔的善待。另一类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群像是直面孤独的独处者。全书超过了半数的画面仅有单人出镜，雾中独行的路人，河畔静坐的旅人，窗边沉思的青年。桑贝刻意剥离了孤独的悲凉底色，赋予其自足

清醒高级的质感。在一幅男子平海临风的单人画作旁，他标注的原文是：孤独不是被世界抛弃，而是终于挣脱人群，拥有了和自己对话的权利。还有一组小人物藏着桑贝对平凡勇气的定义，他们遭遇阴雨，身处迷雾，面临困境，却从未焦虑奔逃，只是从容地调整姿态，接纳当下的境遇。有人在雨天放慢脚步，有人在雾中就地坐下等候风来，有人在阴天坦然地休憩积蓄力量。桑贝借此诠释，真正的生活勇气不是对抗阴霾强行扭转境遇，而是在无法改变天气时调整自己的心境，只需顺势而为的从容，这就是普通人最坚韧的生存智慧。缺憾和偏差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像四季必须有寒暑更迭，日子必须有悲喜交织，没有瑕疵的人生如同没有起伏的直线，平淡且麻木。桑贝用全书的画面反复印证这一点。阴天的静谧优于暴晒的晴天，雾中的沉思好过盲目的前行，细碎的风雨让晴空更加珍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允许人生出现偏差，放下对极致的执念，才能从根源上消解内耗。书中有一段贯穿全书的核心原文，精确地诠释了还好即圆满的真谛，也是桑贝最重要的生活哲思。他说，我们不必等到万事顺遂才算好日子，身体无恙是还好，心绪平静是还好，无事发生是还好，所有不起眼无波澜不惊艳的还好，堆叠起来就是完整安稳值得珍惜的一生。这是最朴素也最清醒的生活认知。我们穷尽一生追逐轰轰烈烈的高光时刻，却忽略了日常中最珍贵的底色，平安平静安稳。那些没有惊喜也没有灾难，没有狂欢也没有痛苦的普通日子，那些我们随手忽略的午后晚风落日，正是生命最坚实的支撑。所谓的好日子，从来不是稀缺的馈赠，而是由无数个平凡瞬间累积而成。最终，桑贝完成了精神内核的升华。他说，真正的松弛不是躺平式的放弃，而是清醒后的接纳。很多读者将好日子解读为躺平指南，实则误解了桑贝的深意。他从未倡导人们放弃努力逃避生活，而是反对盲目内卷过度用力。接纳不完美不是拒绝成长，享受松弛不是停止前行，拥抱平凡不是甘于平凡。真正的松弛是认清生活无常后依然认真生活，知晓日子有憾后依然热爱日常，看清平凡本质后依然用心感受。如同书中的行人，遇到晴天便沐浴阳光，如遇阴雨便静赏雨景，遇到迷雾就驻足沉思，不抗拒不焦虑不盲从，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前行。这种接纳式的柔韧远比对抗式的勇猛更有力量。晴空是好日子，阴雾也是，热烈是好日子，平静也是，有所成是好日子，无所事事也是。桑贝以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告诉我们，判断日子好坏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境遇，而是内心的视角。当人们学会接纳所有天气，拥抱所有瞬间，珍视所有还好，就能读懂这本绘本的终极深意。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永远晴朗，而是心怀平常心，安然度过每一个寻常日子。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将是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北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

0: 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0: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

0: 国事访问，共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

0: 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

0: 将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

0: 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温度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合肥力量，
2: 生态警长守护绿色发展，
3: 合肥打造全球算力产业新标杆又添助力，
2: 安徽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我市电网刷新年度负荷新高，供电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平稳，
2: 合肥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城分校项目动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7月8号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合肥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开拓奋进，砥砺前行，创新创造，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合肥力量。来听记者楚刚的报道。
2: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科大讯飞深度参与的鹏程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这一项目是全国产自主可控智算赛道的重大基础创新，标志着我国国产智能算力系统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作为项目完成单位之一，科大讯飞重点开展基于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并行训练方法研究，推动国产智能算力系统从技术攻关走向规模应用，展现出在大规模算力平台构建、国产算力适配与应用、人工智能工程化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技术突破能力。创新成果的涌现源于合肥在深耕基础科研方面的不懈坚持，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座承载人类终极能源梦想的逐日工程正在拔地而起，它就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从建筑的特殊性到科研与建造的深度融合，再到毫秒级的极

0: 建精度和多项世界纪录 ，BEST 正在书写一部中外建筑与科技融合的传奇。作为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ESD 的升级迭代项目 ，BEST 被列为合肥大科学城三大核心科学装置之一。目前 ，BEST 的项目主体建筑处于装饰装修、幕墙与机电工程施工阶段，预计8月30号进行验收。
1: 除了 BEST 的装置，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园区也位于规划总面积19.2平方公里的未来大科学城。目前，园区主体建筑的现站大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都已完成，整个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验收。作为亚洲低能量区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项目建成后，它不仅外观像一只大眼睛，更是一只能看清物质微观结构的慧眼，是科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据了解，目前合肥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位居全国前列，形成了建成一批、建设一批、预研一批的梯次发展格局。围绕大科学装置，合肥建设了一批交叉研究平台和检验检测平台，推进前沿技术沿途下蛋，催生中科离子、中科太赫兹等创新型企业近50家。这些国之重器不仅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更成为产业创新的硬核引擎。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如今的合肥在量子科技、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前沿领域已形成全国领先的科创高地。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大科学装置集群，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
0: 记者周宗茂报道，7月9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陈明、苏翔出席，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何庆瑞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要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协商议政，为合肥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献计出力。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委员围绕风险监测预警、应急救援准备等建言献策，助力健全城市防灾减灾体系。
1: 记者张伟报道，我市包河区辖区内共有126座公园游园，数量居全省各县区之首。为了守护好这些合肥文旅的重要名片，包河区近日在各个公园推行生态警长责任制，以公园家为载体，探索建立生态警务工作机制，把治安管理、生态保护和民生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包公派出所生态警长聂冰冰每次巡查的第一站就是包公祠内的3棵古树，看长势、查消防、对接养护人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聂冰冰告诉记者，这3棵古树是包公园的绿色心脏。作为生态警长，自己的目标就是这颗心脏跳得稳、血脉流得畅，同时也让群众在这里安全放心地享受美景。记者了解到，每位生态警长定点联系多个公园，定期开展巡查，发现隐患即查即改。生态警长责任制实施以来，社员矛盾纠纷发现更早，介入更快，化解更及时。洛岗公园、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绿地日常人流量较大，是广大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统筹安排巡逻路线和时段，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同时组建生态义警队伍，开展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等工作，形成警民联动、常态成效的公园区域治理格局。 生态预警既是治安。

0: 警惕员也是文明劝导员，有效弥补了警力不足的短板，壮大了公园群防群治力量。今年以来，洛港公园区域治安秩序平稳，涉旅纠纷调处效率明显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向好。洛港公园工作人员表示，有了公安部门的多重守护，公园更加安全有序，不仅人气越来越旺，生态也越来越好。
1: 本台消息，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落地合肥高新区补齐我市 AI 算力产业链中底层芯片设计与架构创新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据了解，本次落地合肥的项目将作为新动力未来的运营、融资及上市主体。成立于2017年的新动力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 GP-GPU 芯片设计与开发的科技企业，他们自主研发的可重构并行处理器架构成功实现了高能效与高灵活性深度融合，相关技术成果已被全球顶级学术峰会 RSCA 收录，并拥有数十项国际专利，展现出强大的底层创新实力。目前，新动力已推出三款全场景加速卡，全面覆盖云端服务器、边缘终端及工作站等应用场景，并成功服务多家头部企业。据了解，早在新动力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阶段，合肥产投资本就敏锐洞察到这支清华系芯片团队的技术稀缺性，并予以关注。不久前，合肥产投资本通过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完成对新动力的投资，资金主要用于 RPP-R8 系列加速卡的产能扩张、下一代芯片研发及核心应用领域的深化布局。新动力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依托合肥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科大等顶尖高校的人才底座以及务实高校的科创环境，加速 RPP 系列产品规模化落地与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突破通用算力边界，助力合肥打造全球算力产业的新标杆。
0: 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合肥本地企业也有亮眼表现。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实现在中国内地 A 股市场上市和香港 H 股市场上市。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金河集成是我省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代工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布局显示 MCU 车载芯片等多条产品线，多条产线持续投产，产品海内外需求旺盛。早在2023年，金河集成便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创下安徽历史最大 IPO 记录。三年后，金河集成又叩响了港交所大门，完成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布局。这次 A 加 H 上市，金河集成将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优势，链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资源，加速先进工艺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持续完善国产芯片供应链。据了解，作为合肥芯片产业发源地，当前合肥新展高新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近300家，构建起国内链条最完整、技术路线全覆盖的世界级芯片产业集群。这次金河集成完成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布局，也成为新展高新区企业拥抱境内外资本市场、双向拓展全球赛道的里程碑事件。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今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后北上。受其影响，7月11号到14号，全省累计降水量150到200毫米，其中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7月14号前，全省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海拔山区阵风11到12级。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16点对全省16个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

0: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的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合肥电网用电负荷快速攀升。昨天中午12:27，合肥电网最大负荷达1268.84万千瓦，本月第四次刷新2026年度负荷新高。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步向沿海靠近，预计将给合肥地区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提前落实高温保供和台风防御双重举措，全力保障全市电力供应安全平稳。据介绍，合肥电网历史最大负荷为2025年8月的1370.9万千瓦。今年夏天如果出现持续35度以上高温，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或将多次创下新纪录，最高达1400万千瓦以上。针对持续高温大负荷，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全面强化设备运维保障，对全市重点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常态化特巡，及时排查处置隐患问题，持续提升协同处置问题和快速抢修能力。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风险灾害，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已提前下发台风蓝色预警，及时组织开展联合排查，对全市311座重点变电站高压输电线路以及地势较低区域的358座配电站房开展全覆盖巡检，逐项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目前，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所有抢修队伍车辆和物资已全部到位，应急发电车和抢修装备随时待命。台风影响期间，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开展不间断轮巡，密切关注电网运行情况。一旦出现因台风造成的设备损坏，将严格按照先复电后抢修原则，统筹安排人员快速开展抢修，通过负荷转供、应急发电车等方式快速恢复供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为做好台风防范工作，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市安防办、市应急局昨天发布防范台风安全提示，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了解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政府发布的应急指令，及时调整出行活动。大风和强降雨期间，应减少户外活动，尽量居家避险，检查固定门窗，收起阳台花盆、衣架等易坠物品，远离窗户玻璃，防止破碎的玻璃扎伤，清理楼道及排水口杂物，避免堵塞，认真检查房屋里的电路和燃气管道，确保安全，可以储备适量的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外出时尽量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或广告牌，不在下方逗留或避风，防止倾倒物砸伤或漏电伤人。驾驶车辆要减速慢行，不明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以防车辆被淹。车辆停放应避开大树、电线杆、高空设施等。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由合肥市妇联牵头组建的合肥市女性创意经济促进会9号成立，旨在凝聚全市巾帼创业力量，激活她创意、她经济。当前合肥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兼具创意、审美和运营能力的巾帼主理人。2025年4月，市妇联牵头成立了合肥市巾帼主理人联盟，吸引了非遗文创、美学空间、设计策展、文旅研学等领域的众多主理人参加。 合肥市女性创意经济促进会在原巾帼主理人联盟基础上升级注册成立，将进一步凝聚全市巾帼创业力量，深耕创意经济，积极链接各方资源，拓宽巾帼创业就业渠道，通过打造政治有引领、创业有帮扶、发展有支撑、心灵有归属的巾帼创业家园，把他创意转化为他经济，为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0: 记者王燕、杨志敏报道，自然心理疗法产学研用协同发展专题研讨会近日在蜀山区众汇科学与社会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是北航国家工程实验室与蜀山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平台，依托清华北航科研力量，采用脑电采集设备实现心理状态量化客观评估，摆脱传统单一主观的心理健康问诊模式，开展自然心理疗法产业转化与社会推广。自然心理疗法核心是依托自然环境和生活化场景开展心理疏导。接下来，清华大学将和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合作，开设自然心理相关选修课程和实践实训项目，培养更多心理学人才。此外，蜀山区众汇科学与社会创新中心也将建立标准化临床应用流程，形成中西医加自然心理协同诊疗新模式，打造青少年自然心理成长课程，解决学生厌学、人际敏感等问题，以本土化、数字化心理干预技术，为我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科创支撑。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盛夏七月，和风习习，碧水涟漪。长丰县依托瓦布湖、庄木河优质水源，通过旱改水土地提质改造，把曾经闲置低洼、产出低效的旱地打造成连片荷塘和优质水田，让生态美景变成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家底。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李庄村枣林社区的连片荷塘，清新宜人的荷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荷塘岸边驻足赏花拍照留念，沉浸式邂逅夏日乡村的诗意和美好。记者了解到，这片荷塘以往是成片的低洼地块，每逢雨季容易积水内涝，造成传统旱粮作物长势差，产量不稳定，土地常年低效闲置。为破解这一难题，近年来庄木镇对低洼荒地、闲置旱地进行统一整治，推进旱改水提质改造工程，吸引了外来种植能手和农业经营主体前来扎根落户。禾莲种植户周凤平种植的睡莲已经进入盛开时节，洁白的花瓣和粉嫩的花朵灵动雅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周凤平告诉记者，这几天莲藕也进入收获期，这种莲藕口感非常好，产量也特别高，亩产可以达到4000斤左右，亩均效益6000到8000元。庄木镇李庄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通过大力推进旱改水工程，因地制宜改种莲藕，有效盘活了村里闲置低效的土地，改善了区域水土生态环境，培育出了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变废为宝。目前庄木镇莲藕种植面积达4000亩，形成莲片化特色莲藕产业带，当地还以荷塘产业为抓手，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集生态观光、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多元发展模式，把夏日的荷塘美景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富民经济。
0: 合肥市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辰分校项目奠基动工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这项长丰县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全面进入实体施工阶段，项目预计2027年下半年建成。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辰分校项目位于阜阳北路与金湖路交口西南侧，总建筑面积25453平方米，规划设置18个教学班，投用后可新增公办初中学位900个，校园配套设施标准完善，规划建设标准化教学楼、室内体育馆、师生专用食堂、多功能报告厅等现代化教学场馆，全方位满足日常教学、文体活动和后勤保障等多元需求。近年来，长丰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目标，持续优化县域教育资源布局， 合肥市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城分校落地建设是长丰县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补齐北城片区优质公办教育配套短板，推动合肥主城名校资源向北城片区下沉辐射，进一步均衡县域义务教育供给，提升北城区域公共服务能级。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由同济大学牵头。

0: 合肥企业裕微半导体作为第二单位参与的量子化光晶格常数的纳米计量关键技术及集成电路应用项目近日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一项目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仪器校准与标定的精准标尺，为我国纳米制造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的计量支撑。
1: 铁路合肥站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途经合久线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合肥停车集团与合肥公交集团近日深化合作，创新推出公交场站加智慧停车共享模式。公交集团腾出优质场站空间，经停车集团智能化改造后变身为共享停车场。本次开放的场站共有四处，分别为巢湖南路站、方大影站、金色池塘站和庐阳停保场，集中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老城区和居民密集片区，共释放151个停车泊位，可有效补齐片区停车资源缺口。
1: 安医大一附院昨天举办百年院庆大型义诊活动，从1926年建院至今，安医大一附院一直坚持以守护群众健康为己任。本次活动集结全院100多位专家，覆盖40多个临床专科，现场设置多学科问诊区、基础健康筛查区和健康科普宣教区，专家们耐心接待就诊市民，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1: 2026年全国夏粮载货丰收，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 3014.9 亿斤，比2025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本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